都会在车内有一些安全隐患，尤其是很多女生，她车里可能有一些小的装饰物啊，水晶球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喷雾啊，就是随手放在车里，可能随拿随用，这个时候其实现在就要把它从车里拿出来了，不要放在车里，这些都是安全隐患，赶紧撒么撒么你自个儿车里有没有刚刚我所说的这些东西。

君君阳回复了出甲醛，你回复出甲醛，你不要在这儿回，你去哪儿回？你去天猫或者京东搜索全空网哈。各位搬新家换新车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未来天气越来越热，就算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和车子也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就是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一个效果。那么甲醛的释放周期特别长，长期吸入呢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危害是很大的。那么最近其实我们都给各位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全空采用主动分解技术，将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很快，除醛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不光能够除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 T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去味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3: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2: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3: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2: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

0: 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小双，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很久不来了，点名表扬一下，还记得我哈。他说今天放的歌曲前奏一响就能猜到，就是我猜的那首，真棒。嗯，歌曲的前奏能够猜得到，因为你是991的老听友了，这个老加引号不是说年龄老，而是听的时间长啊。但是有些事情你是猜不到的，比方说我们的兰蔻精纯三部曲的价格，你就是一定万万猜不到的。你要知道这个兰蔻精纯三部曲呢，它在官旗卖到4950，你猜我们卖多少钱？你猜不到，我们卖799，而且三个都是正装，而且对不起，只有66组，这也是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机制。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能够马上一起来和他拼手速了。那么这三部曲都有什么呢？首先一个精纯的精华水，它含有80%的高浓度的玫瑰水，湿敷以后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你别人也猜不到你是如何做到如此的水润透亮的。第二点，它的面霜更是王炸，玻色因搭配高浓度玫瑰精粹，深层滋养不厚重，夏天用也毫无负担，让别人也猜不到你为什么夏天皮肤的状态依然保持得如此之棒。第三款是精纯眼霜，也是超人气选手，用魔法打败时间，炼乳质地超级好推开，更让别人猜不到你是如何让眼周保持的也如此丝滑。那么这款兰蔻精纯三部曲强强联手，帮你留住少女感，好不好？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可以了。哦对了，还有一点，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所以说各位放心购买，加紧下单就可以了，现货不多，只有66组，回复7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小肖说爱要坦荡荡，化妆品用起来也要大大方方，花小钱。

8:24，这里依然是动感早高峰，我被批评了。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叫做举个例子的例子，是的，他不是隔壁的例子，他是举个例子的例子。他说，李宁，你那个云南线路你得给我们介绍详细清楚一些，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够详细了解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时间有限，各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你不要走错了。然后呢，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云南，就能够看到我们那个详细的行程了。然后你看行程，我只跟你说一点，就是我们的主持人随队，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当我们主持人跟着的时候，大家伙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够有人商量，能够为我们做主。所以说我们让主持人跟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这是我们的一个宗旨。尤其是马上要迎来暑假了，高考中考结束之后，哇，尤其是拖家带口出发的人是越来越多呀。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主持人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所以说我们主持人随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说，不光是为各位起到监督作用，也为各位来服务。你像我在团上的时候，我就喜欢，哎，叔阿姨，给你们拍张全家福好不好，拍拍照，然后跟大家伙一起唱唱歌，是不是？然后呢，这个你们买东西的话，帮你们出出主意，长长眼，我觉得这些都是 OK 的，没问题的。就是给各位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是我们主持人随队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不妨跟各位讲，我们的云南行的价格是4500，我们所有行程的价格都是公开透明，支持各位全网比价的，你随便比都行，没关系啊。4500一位，我们所有行程都是一价全含的。什么叫一价全含？就是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车辆费用以及旅游意外险，都是含在我们这个整体价格当中的。甚至说很多景区的景间车和这个小交通也是含在这里面的。等于说让各位放心玩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到了当地说，哎，我们要去买门票，各位把身份证给我，不需要了。就是各位交了这个费用以后，放心去玩就行了。到了景区直接走通道进去玩没问题，节约时间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强制性消费。我知道各位可能被网上很多视频吓到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强制性的消费，这个是能够保证的。所以说各位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能够看到我们最近正在招募的这条云南的行程。但是今天要封团了，所以说各位要报名的抓紧时间。如果说以后想跟我们出去玩的各位，你也可以在链接当中往下滑哈，往下滑，然后能够看到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叫报名联系我们的方式，那么也可以找到我们。当先加个好友，当你想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来找我。当然每次我发了新的行程，我也会在我们的微信当中跟各位一起就是发布出去的哈，这是没问题的哈。你看西瓜小搭他说，能不能研究一个亲子游玩的小团，每次听我们说的这些旅游线路呢都很感兴趣，奈何现在手中有小娃娃，什么时候能够推出一个适合亲子游玩的路线和小团队。其实每次我们的团队最多只有20个人。再一个就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得看他具体年龄多大。如果说年龄在4岁以下，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现在4岁，如果4岁以下的话，那么你完全可以找一海边，然后呢租一个帐篷，然后让他挖沙子就可以了，那是他最喜欢的事情了，我觉得哈。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看孩子的年龄的问题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想跟我们出去玩，都可以在链接当中找到我们动感早高峰的联系方式，然后先加个微信，先蹲一下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回复云南就能够看到我们的链接了。当然想报名的朋友，今天最后一天喽。

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8:31，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18号，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8号的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18号，雪龙2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道全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试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

8:3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跟各位来说一下我们的，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除了表达爱意，我觉得也是一种滋养自我的一种方式，就是可能在我们的戴个小南红的手串或项链啊，这个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气质和整个的状态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我知道大伙在选择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肯定都是想选择一个靠谱的地方，能够买到性价比高的，同时品质不错的南红。那么这次我们的主持人小强也是到了我们的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红，他也是深入到了四川凉山的南红的核心产区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工人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在群里啊，我们有一个群，在群里呢一对一为各位来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亲手筛选的，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款式漂亮，而且更是把好品质把好关，缺一不可。各位呢，我想你可以先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啊，是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点击关注，回复南红，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南红，添加权益关去了解详情。其实南红呢，我个人也很喜欢，因为它不像钻石那样的耀眼张扬，也不像很多的重金属那样的浮夸，它其实就是刻在我们每个人中国人骨子里的一抹东方红，就是那种看一打眼就看哦，这是来自于东方的神秘，也是有种东方的热烈，有种东方的那种温润，而且它那个红色非常的深沉内敛，就像是一份藏在心底的一份爱意一样，不用刻意的去说，那么人一眼就能够入心，一看就能够懂。所以说我们这个在520来临之前呢，给各位来推荐的是我们这个南红。其实南红从来不刻意张扬，却是自带韵味的。市面上90%的南红都是来自大凉山，川料也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而形成，天然形成的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而且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是质地很温润，色泽很纯正，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了。那么各位呢，这个都可以来回复南红进行添加权益官的微信。除了这次小强我们的主持人每一件给各位附带正规的检验证书之外呢，他也是每一颗每一件雕件都是清清楚楚的溯源可查，让各位戴得安心买得放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专属福利，是仅需1元就能够膨胀抵扣100元啊，1元抵扣100元，全场的南红饰品通通可用啊，就是都是1元抵扣100元的。所以说各位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南红就能够看到权益官微信了，抓紧添加微信，然后选择一条适合你而且你也喜欢和你有眼缘的那一件。8:40，王蓉前奏一响起，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4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下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孙杨。自真人秀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开播以来呢，孙杨成为了话题的焦点。在节目当中，他在生活当中略显迷糊和执拗的表现，与游泳世界冠军的形象形成了反差，被一些网友贴上了妈宝男的标签。5月18号，孙杨在面对主持人伊丽静的专访的时候，首次正面回应了这些外界的质疑。孙杨说，妻子豆豆在节目当中的回答就是他内心所想的。在节目当中，张豆豆说，我觉得孙杨更多的是孝顺，所以我觉得他跟妈宝男其实是沾不上边的。对于这一标签，孙杨对伊丽静说，你们有见过所谓的妈宝男能做到事业这么成功的男人吗？在他看来，外界对自己的误解本质是不了解运动员的特殊成长与生活环境。孙杨说自己从小就练习游泳，母亲便始终陪伴在左右，这份陪伴被公众抓住并且放大，是他的幸与不幸。他说，事实上顶级优秀的运动员当中，家人全程保障的情况比比皆是，实属正常。他还说，你有再好的保障也不如自己的父母了解你，给你做好更多的后勤保障。孙杨也直言，妈妈曾经是排球运动员，虽然说不是游泳专业教练，但在心理调节上比当时很多的教练强很多，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对于34岁仍然提母亲影响的疑问，孙杨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说孙杨态度坚定。他说，生我养我的人是我的父母，而不是网上的键盘侠，并表示他就是在一个有爱而且有温暖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孙杨首次直面所有人的质疑，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这份直白的回击的呢？

0: 8:53，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我想跟各位来推荐的是我们的兰蔻精纯三部曲。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要说它呢？是因为首先520的日子就在明天了，但是不管是不是能够准时正日抵达，我想说的是爱在每一天，不止在明天。我想表达我们对于对方或对于自己一种关心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用点好的。而兰蔻精纯三部曲是兰蔻家的一个高端线了，这款三部曲的礼盒套装也是日常护肤、季节变化，包括夏季使用必须能够用到的硬通货。首先它包含一个精纯的精华水，80%的高浓度的玫瑰水，湿敷以后呢，皮肤是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另外一个它有一个精纯面霜，也是他们的王炸，玻色因的搭配高度的玫瑰精粹，深层滋养还不厚重，夏天用也是毫无负担。而且再加上一个精纯眼霜，也是超人气的选手，用魔法来打败时间，炼乳质地超级好推开。这款兰蔻精纯三部曲强强联合，帮助各位留住少女感。你要知道，它如果在官旗买的话，这一套是4950一整套，现在我们限时秒杀，只需要799元，连官旗的零头的价格就能够带走兰蔻高端线的大全套，而且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所以这款品我觉得你是送朋友也好，或者留着自用也好，都是非常的合适的，能够让我们的护肤一步到位哈。而且也都是兰蔻家的这个高端线的品，不过限量只有66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不要走错了片场，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阿拉伯数字7啊，回复7一起来捡漏。
1: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不要。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2: 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问候一声上午好各位。那么今天是5月19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起来6点是解除了暴雨的蓝色预警，目前降水回波主要位于半岛地区，强度减弱，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青岛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有小到中雨，菏泽、济宁、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局部有小雨，而其他地区有小雨。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威海仍然是有中雨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我看了一下温度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是在16度，而其他地区在18度。今天最高气温呢，全省一般在21度到24度左右徘徊。那么明天刚刚说到了，威海天气阴，有中雨转多云，像鲁西北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而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也就是说明天可能降雨的趋势会进一步的减弱，到了后天呢，可能降雨趋于结束。明天的温度和今天差不多，那么到了后天呢，最高温可能会到25度，最低温依然是在14度左右徘徊。所以说今天明天依然会迎来两天的降雨过程，不过明天降雨趋于结束了，今天威海可能还会是有降雨的光顾，所以说各位出门的朋友还是要做好防雨的准备。9:02，隔壁泰山的

9:06，刚刚说完天气预报，说经过今天明天的两场降雨之后呢，过了这波降雨，未来肯定会迎来逐渐的升温，因为夏天的脚步就在我们眼前了。那么到了夏天，首先要做的我想就是防晒，而且防晒的同时也要做好补水保湿，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们这周闪优选给各位来推荐了一款娜丽丝蜡笔小新联名款的防晒喷雾。首先它真的就是蜡笔小新的那种可爱啊，那种形象是在整个的包装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的，是拿出来非常的有爱的一个品哈。而且它的防晒指数也很高，是 SPF50 加 PA 三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能够提供 12.5 小时的长效防护，无惧紫外线的黑红干。而且清爽款呢还带智能的光感变色瓶盖，什么意思，就是说紫外线越强，盖子颜色越深，不用猜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该补喷。高温出门也是提前预警，安全感拉满的。而且喷出来它是那种细密柔雾，自带冰感降温的作用，像给皮肤敷了一层行走的空调一样，轻薄不搓泥，几秒就能撑膜。而且美白款还增加了各种的抑黑组合，搭配了各种的元素，你像红木药醇啊，以及搭配了沙棘的果油啊，这样能够让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美白祛斑，舒缓晒后的泛红。清爽款呢是主打一个控油保湿，两款都是温和不刺激，敏感肌孕妇都能够日常使用，像通勤路上户外游玩能够一瓶搞定啊。而且它有个非常好的特点，就是90毫升的小巧瓶身，各位呢上飞机坐高铁，尤其是上飞机的时候，它能够随身带，放在包里它是不占地方，同时过安检的时候也很方便。同时一瓶能够喷600次，全身去补喷也是超方便的，防水耐汗，海边玩水运动出汗也是不怕掉。我看了一下价格还也是蛮亲民的哈，它是一瓶90毫升两瓶的这么一个组合，清爽和美白两款任选，只需要109元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9:1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下余秀华。5月18号的时候呢，诗人余秀华在个人账号当中发出了视频，面对镜头他说，我真的是被自己的粉丝霸凌了。在视频当中，余秀华讲述了他近2个月的一些经历。他说，前段时间有几位女粉丝到他家拜访，第一天是他爸爸开的门，余秀华接待了他们，大家伙还一起吃了饭。但是第二天还在楼上睡觉的余秀华发现那几位女粉丝从1楼的窗户翻进了院子，还走到了余秀华的房间。她说当时真的吓到我了，当时就报警了。余秀华说报警之后那几位女粉丝就跑了，没有被抓住。余秀华说她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对她，她认为自己不需要任何人教她做人，教她去写诗。余秀华说她现在身体抱恙，那些粉丝现在每天都缠着她，纠缠到她根本无法写作。她说所以我希望我的粉丝们不要来打扰我，给我一个安静的生活空间。所以啊，我想说的是也请各位给自己喜欢的偶像一些空间，这样他们才能够有更好的作品出现，去滋养你我，以及去滋养更多的人。

0: 9点23分， 这首王菲的《我也不想这样》最近在抖音上特别火，是另外的一个版本，只有它副歌的部分，我觉得当配上新疆西藏云南的那些名山大川的时候特别有感受。这首歌感觉唱出的就是感情生活当中那些我们无法去掌握主动的一些地方，然后有些无可奈何的感觉在其中。我想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有些地方是无可奈何你自己无法掌控，但有些事情你是可以掌控的，比方说你的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硬件， 你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如果能掌控的时候，我相信也希望你用点自己真正适合的并且舒服的好的东西，这也是我们省得优选一直以来想在每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所抓住的一个点。比方说刚刚我们说到天气预报，今天明天连续两天降雨之后，后面就会迎来一个夏天的主旋律，就是升温了。升温的时候除了刚刚我们所介绍的那个防晒喷雾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夏日清凉的 西域楼兰的夏凉被，以及西域楼兰的冰感科技软凉席三件套，这两款品也是各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自己掌握的好东西。我刚刚我说到吗，生活当中如果说你能自己掌握的地方，那一定要用点好的。那么这款西域楼兰的夏凉被呢，它有那种 A
1: 1米5×2米和2米×2米3，两个尺寸都可以任意选择。你像1米5×2米只需要69块钱，而2米×2米3的只需要70块钱。我说2米×2米3这个就很好，性价比更高一些，我个人感觉哈。另外一个就是西域楼兰的冰感科技，这个软凉席三件套，也是1米5×2米和1米8×2米两个尺寸的。各位就看你们家的床的大小和这个尺寸了。1米5×2米呢是148，1米8×2米的是165，两个尺寸的价格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刚刚说到了，就是他们首先是不闷汗，而且能够快速的排走这个湿气和热量，这是这个夏凉被的一个作用。就算是梅雨季节，也不会容易闷出异味。而我们说的那个三件套呢，其实也是适合空调房啊，包括学生宿舍啊、租房小床啊等等等等，都是很合适的哈。各位哪怕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办公室啊，你有一个自己的休息间，你想去这个休息一下，用这两个 单品呢都是绝对没问题的。各位呢都可以在微信的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

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都能够看到他们。我而且我看到那个凉席三件套，它是有一个孕妈宝宝和敏感肌都能够放心使用的一个作用，因为它是零甲醛零刺激的面料，而且再也不用怕劣质的凉席的刺鼻味道和那种扎肤的感觉了，表面也很好打理，用湿毛巾一擦就能干净，不用费劲的去拆洗，夏天用着也是特别省心啊！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都能够看到他们了。

动感资讯。9:28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1到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到4月社会消费商品和零售服务总额同比增长3.2%。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号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

9:33，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宁，这个点位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云南之行。因为时间来到了5月19号了，我们的云南行的出发时间是在5月23号出发，5月28号返程，往返6天的时间。那么今天将会正式封团了，各位啊，如果说还在观察或者说想报名但是还在犹豫的朋友，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其实在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想有几点各位是特别放心和省心的，也是我在跟团的过程当中各位给我的一个反馈。一是主持人随队，因为我们都知道可能很多朋友都是给自己的爸妈或者拖家带口一起出去玩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主持人随队更多的是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就是保证我们公布的行程当中的所有细节和包含的项目以及景点都是准确无误的去做了的，这是第一。第二一个也是保证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啊，这是第二。第三一个包括啊，当然除了没有任何的强制购物以及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自费的项目了哈，这是第二。第三一个就是我们特别想让大家伙在团上的时候照顾到更多的朋友，所以说你看我们在团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给主持人会各位来拍照啊，包括来这个拍全家福拍合影等等等等。其实有些这个景点或地方我们的主持人是去过多次的，你像我啊，包括伊犁可能去过2次还是3次了已经是啊，所以说呢就是知道哪个地方用什么样的角度拍可能会更好看一些，哪个地方可能有光或没有光会拍出更好的效果来，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主持人随队需要去做的另外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所有的行程都是一价全含的，就各位所想到的机票、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以及旅游意外险都是含在我们的整体的费用行程当中的，各位就是交了这个费用以后就放心的去玩就可以了。甚至说很多景区的景监车的费用也是含在里面了，就是让我们省去了到了景点再去买门票的这个环节，直接就可以进去参观和游玩了。所以说这个呢是很方便的，也是我们想让大家伙把更多的时间留到景区游玩当中的一种方式哈，这是其中另外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吃住行的标准肯定都要拉满，因为我们想的是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刚刚说到给家人报名或者说带着一家老小出去玩的这种形式，而这种形式和组合呢都是一年当中可能只有这一段时间这一次机会，所以说吃和住的水准我们给各位来做好。当然你说做到豪华那可能就是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价格它会整体高很多。我们这个吃和住的水准呢就是让大家伙能够接受，同时还能够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和餐厅，同时住呢也很多酒店都是这个智能化的水准很高，比方说拉窗帘开电视啊等等等等开灯啊，这些都是有这个智能化的设备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样的一番操作呢是想让各位能够更加舒适更加放心更加安心的跟我们出去玩。你看现在已经到了5月19号了，马上迎来高考，高考完了就是中考，中考完了以后暑假就接踵而至了。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想要在暑假或者说平时给爸妈报名想给自己报名一起出去玩的话，那么欢迎各位都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动感早高峰的微信哈，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这样的一个联系方式，同时这个也是我们的电话，各位呢都可以来通过打电话的形式或者添加微信的形式先来建立联系方式，后续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来随时咨询。当然有新鲜的线路推出，那么我也会第一时间的通过微信的方式通知各位的啊。所以如果你也是爱旅行的朋友，或者全家一年也会有一次旅行的计划，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刚刚说到，其实随着这轮降雨这个结束，夏天的感觉包括暑假的来临就已经在眼前了。那么夏天的时候，其实我们一是怕晒黑，二是夏天如果说熬夜的话，脸还会容易泛黄，同时夏天一般护肤品都很厚重，这个时候呢也是很容易闷痘的，同时晒后皮肤也会泛红很脆弱。这个时候我们这周给各位来推荐的是我们雅诗兰黛的智颜水乳五件套，这个五件套包含了一个智颜的乳液100毫升和智颜水一瓶50毫升四瓶的这么一个组合，这个组合专柜一个套装就要1600，在我们沈的优选520的福利价只需要399元，相当于我们专柜的2.5折。刚刚说到了夏天晒黑熬夜脸发黄，那么这款智颜水乳就是主打14天去黄气，帮助各位把暗沉的黄气一扫而空，而且乳液里的胶原成分一拍就能够融入到皮肤当中，水感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又亮又软，而且夏天上妆也不会有搓泥的感觉。就像是刚刚所说的一样，夏天护肤怕那种很厚重的闷痘的感觉，那么这款智颜水乳是清透的水状质地，上脸秒吸收，而且轻薄的像水一样，涂完以后整个脸就润润的，完全不会泛油光，同时换季包括晒后皮肤如果说也会出现泛红脆弱的话，这款水乳也主打温和的修护，它的经典成分能够帮助各位稳住皮肤的状态，缓解泛红和干痒的一个情况发生。我们刚刚说到这款组合当中是有一个100毫升的智颜乳液，再加4瓶每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一套带走3瓶正装以及1瓶正装乳，我想整个上半年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帮助各位能够扛过这个夏天，这个夏天也能够保证一个非常棒的肌肤状态是没问题的。价格呢，刚刚说到专柜是1600，在我们这儿520的福利价只需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那么各位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里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3: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2: 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3: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我也不懂相遇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的地，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点53分，看到了这段的一段话，送给你。光从不迷路，他知道万物皆有裂痕；风从不迟疑，他明白那是他该去的地方。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但总有星辰愿意为你我而亮。好了，今天动感早高峰到这儿，现在把时间交给小陈，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9: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8: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9: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8: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9: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8: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9: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8: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 歌声之后呢，10点的05分，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带你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 初夏风光正好，山河温柔可期。 今天呢，一年一度的519中国旅游日 是如约而至了。今天旅游日的活动主题呢叫做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那么在这个节日来临之际，咱们山东各市的景区呢也纷纷在今天啊推出了各种像是免费啊或者是半价等等的相关的优惠的政策和活动，各种福利齐上线，也是期待有更多的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畅游齐鲁，共享 美好山河。首先呢，整个五月份，济南的方克东方神话、济南融创乐园、济南融创海世界等乐园型的景区呢，都推出了双人门票特惠的政策，就特别适合呢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去享受游乐场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那其次呢，像是济南的红叶谷、灵岩寺、长青笑堂山景区、莱芜采石溪、莲花山、天上的街市、乐溪谷热带雨林瀑布群、平阴的翠屏山、福牌阿胶文化旅游区，以及呢雀华中心园、如梦令宋词主题演绎乐园等等呢，也都推出了在今天当天或者是最近几天的这个门票限时优惠或半价的福利政策。那像是冈城的天山仙人谷，还有莱芜的那哈法雪野 国际露营度假村等等呢，更是直接在今天推出了门票免费的福利。那建议如果说今天大家时间合适的话呢，都可以趁着有优惠去相关的景区享受一波专属的优惠福利。虽然说今天的这个温度不算高，天有点阴阴的，没有这个明媚的阳光，但说实话在这个温度当中出游呢，相对来说还会是比较舒适的。 而除了可以在今天旅游日一起去奔赴济南，在山水间寻找诗意，在行走中遇见美好、解锁全城的万般浪漫之外呢，其实今天咱们省内的其他各大地市的绝大多数景区呢，也都有一些相应的活动和优惠政策在等着我们去解锁。比如说像青岛啊、淄博啊、枣庄啊等等，都有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说你也想在今天或者是最近几天享受到咱们的旅游日专属福利，想走出家门去旅行， 去玩一玩的话呢，那欢迎关注接下来的节目。歌声之后呢，小陈会继续为大家进行详细的盘点。我们先来听首歌啊，马上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麻原诗人的一首《现在现在》。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刚陪伴了我们的耳朵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人》，来自歌手焦麦琪。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到了，护肤呢真的让人有点头疼，各种出油、暗沉、晒后泛红之类的问题呢都一个一个的冒出来了，真的感觉涂什么啊都又厚重又不容易吸收。像我的好闺蜜最近工作和生活都特别的忙啊，脸就开始变得又黄又垮，之前的很多护肤品呢夏天用还特别容易闷痘，就搞得她整个人都很焦虑啊。好在呢本周闪电优选的520美妆大促活动继续，我们是帮像她一样的朋友们呢安排上了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能够直接解决你夏天所有的护肤难题。这套智颜水乳5件套啊，真的非常的绝，能够做到14天驱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起来呢也是毫无压力的，哪怕是在夏天啊。那搭配上智颜水补水修护，能够一步到位，而且呢像是各种晒后泛红啊、熬夜暗沉啊都能直接搞定，而且呢这个套装非常的划算啊，平时一瓶这个100毫升的这个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这个智颜水啊，咱们直接送给大家，相当于呢就是3瓶正装的水再加1瓶正装乳液的这样的一个量啦，用半年都是足够的。专柜这样的一个套装呢是要1600多，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只需要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整套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是专柜的一个2.5折啊，不管你是说自己用还是说520送闺蜜送爱人都非常的合适。想要的朋友们呢就要抓紧时间冲一波了，这波羊毛不去薅一薅真的是非常亏了，主要是库存有限手慢无，快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直接来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看到我们520的一个专属福利价格的链接，直接点进去下单购买，收获我们的夏天护肤底气喽。

0: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普京此访安排和中方期待。18日21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

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广东多地有震感。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苏龙小星星。隔天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0:36，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五月份山东音乐广播听友旅行团的招募详情。这个五月份呢，我们是为大家专属定制了动感的云南昆明版纳双飞移动的6日尊享之旅啊，时间呢是在5月23日出发，28日返程，邀请各位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去云南，享受旅行的自由和惬意。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的无缝衔接，能够让我们少坐车多游玩，整个路上都是轻松不累的去欣赏沿途好风景的状态。而且呢，会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去随队啊，带着大家一起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把旅行的氛围感呢也是直接拉满。并且我们是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给你尊享级的旅行体验。在行程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去把这条线路上的各个王牌景点全部一网打尽。比如说呢，我们会去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去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在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进行亲密互动，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感受超级治愈的天然氧吧，还会去到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去西双版纳唯一的5A级景区中科院的热带植物园啊，去感受10000多种热带植物给你带来的超级震撼的景象和画面。另外呢，还有可以感受傣泰风情的告庄西双景，以及呢可以祈福观景的蒙勒大佛寺等等哈，都会在这趟行程的这个6天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进行一一的呈现，可以说是带你去把滇南的精华呢全都玩个遍。另外呢，我们的行程当中的这个吃住也是放心又高端的，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更是吃个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还有鲜花街机，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让你玩的安心又舒心。5月23日到28日啊，邀请更多朋友和我们一起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呢，直接来发送关键词云南，发送云南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来查看行程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了。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进行在线的1对1的咨询，或者是直接报名抢占名额啊。我们的这个电话呢，大家也来记好，1506336-0991，1506336-0991，再来重复一遍，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限量20位，手慢舞，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吧。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不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不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地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地释怀的状态，不刻意地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3。

在今天的这样一个阴雨天，听到汪峰的这首《在雨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应景了。歌声之后呢，来到了11:05，欢迎各位呢再继续锁定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啊，再跟大家来打声招呼，上午好，我是小陈。那接下来要提到的呢，就是如果说今天啊有在青岛旅行的朋友们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了，因为我们刚刚说到了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那么在旅游日来临之际呢，青岛当地的各大景区呢也都为游客朋友们送上了一份大礼，不管你是去爬崂山、逛即墨古县衙、文庙、万字会，还是去游览刚刚上榜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这个琅琊台遗址啊，都可以享受到门票半价的旅游日专属的优惠政策。而除了青岛之外呢，在这个旅游日来临之际，淄博的热情也是让人无法忽视的。从今天起到8月31号，淄博檀溪山景区的惠民狂欢福利呢也是直接拉满的，所有全日制的在校大学生、18周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学生呢，都可以凭本人的身份证和学生证等有效证件去享受免檀溪山景区首道大门票入园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另外呢，淄博元山国家森林公园、岐山风景区、三水园旅游度假区、博山陶瓷琉璃艺术中心以及呢牛郎织女景区等等呢，也都有相应的这个免门票入园的优惠。而如果说呢你选择在今天穿着汉服出行的话呢，还会有更多相应的优惠，比如说呢可以去享受姜太公祠、管子文化旅游区、管仲纪念馆、临淄中国古车博物馆以及齐国故城排水道口景区的门票免费或者是半价的优惠。那建议大家啊，如果说有在今天要去淄博的上述这些景点打卡的朋友呢，都可以提前去通过景区的官方平台了解一下相应的优惠和福利政策哈，享受一下这份一年一度的旅游日特惠，让自己在旅行享受快乐的同时呢，还能享受优惠，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了。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阿令黄丽玲大大的拥抱。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别看今天的天气啊，一直阴阴的，有这个要下雨的感觉啊。但是如果要问说姐妹们夏天出门最怕什么呢？那答案应该有紫外线的一席之地。不论是阴天晴天，其实呢，这个紫外线对我们的伤害都是比较严重的，像各种晒黑、晒伤、脱妆啊，真的是很多姐妹夏天里的噩梦啊。有很多朋友呢，虽然说一直都有在用防晒，但是之前的很多选择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呢就喷完没多久就花妆了，补喷又非常的麻烦，而且呢还总是容易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那么夏天出门呢，真的是有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有点焦虑哈。所以呢，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了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一款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而且呢有清爽款和美白款两款不同的这个选择啊，可以供大家去任意的来挑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咱们先来说说这个高倍防晒吧，它是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的，能够达到一个 12.5 小时的长效防护，而且呢清爽款还自带一个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的时候呢，这个瓶盖的颜色就会越深，那你补喷的时候真的就不用猜哈，看看瓶盖的颜色就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该补喷了，真的非常的贴心。而且呢喷出来是那种冰爽柔雾的质感，成膜也非常的快，叠喷的话呢也不容易花妆，油皮使用也不会闷痘。那么美白款呢还自带一个养肤的成分，在防晒的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而且呢它是90毫升的一个容量啊，非常的小巧便携，还能随身带上飞机高铁，像是我们去海边啊、通勤啊，或者说日常的运动啊，都能随身带着使用，防水又耐汗，日常的洁面呢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卸掉了，是懒人也可以很好的坚持使用的一款防晒的产品了。那么今天的沈宁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给大家带来了特惠福利啊，我们只需要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90毫升的两瓶，而且呢是清爽和美白任选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只要109元。那如果说有想要在这个夏天让自己好好防晒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冲一波啊，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喽。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3: 如果去到娱乐场所，我们应该如何鉴别娱乐场所之内是否有涉毒行为呢？为防止在娱乐场所内陷入毒圈套，进入场所时，我们首先要做到两看一闻。这两看主要是看是否有吸管、吸铂纸等吸毒工具，看是否有人长时间的摇头晃动身体，表现出异常的兴奋等肢体动作。一闻主要是闻场所内是否散发出大量刺激性的气味。其实远离毒品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要进入治安复杂的场所，一旦遇到无法排解的事情，首先要想方设法寻找正确的途径去解决，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戒毒解愁。不滥用减肥药、兴奋药、镇静药等药品，不让涉毒分子有机可乘，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香烟和饮料，不为他人保管、投递、买卖不明物品，坚决拒绝同行人员吸毒的邀请。要知道，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拒绝邀请不是怯懦的表现，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1至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至4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等方面，提出了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据票平台数据，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给阿嬷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JJ 林俊杰原来。隔天之后呢，11:39，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陈啊，一起来开启接下来的城市漫游节目。那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过的旅游日专属的一系列的优惠福利之外呢，淄博呢还在最近推出了各种沉浸式的体验啊，让我们的旅途更有滋有味。比如说呢，从即日起到5月22号，淄博的海带楼中书阁就推出了春秋争霸海带风云玩家扮演春秋使者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可以通过挑战古风游戏赢取本国贴纸，贴在天下大事图上面，每日结算霸主，最终角逐这个春秋霸主的称号哈，整个这个活动的过程还是非常的有意思的。同时呢，整个五月份在中书阁图书消费的话呢，还可以去享受满100减20、满200减50以及满300减80等这种相应的优惠哈，就让大家去到这个中书阁的时候，能够享受购书优惠的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它不仅仅是单纯的一家书店，还有更多不同的丰富的出游旅行的体验。那么另外呢，今天红叶誓言旅游区呢也将会延续白加黑的一个超长待机的模式，以异域风情季作为主题，为我们广大的游客朋友们献上一场跨越昼夜融汇烟火和星辰的山野盛宴。目前呢，红叶誓言景区的这个多彩游玩项目是日夜在线的啊，崖上咖啡也是上新了崖壁漫步的新项目，我们可以沉浸式的光影音乐漂流中呢，去化身盈盈星河，在这个超级竞速飞车当中呢，去尽享速度和激情。卡皮巴拉理想国呢，也是非常治愈的一个亲子乐园啊，能够去享受非常温馨的亲子时光。再有呢，就是奇乐谷里的这个老岩神美食街，还有琉璃艺术街呢，都在谱写着烟火和文化的共融诗篇，打造吃住游鱼购一站式的度假体验。那么从即日起到这个5月20号期间呢，如果说有去红叶誓言旅游的这个游客哈，你还可以享受到原价120元、活动优惠价99元的一个景区双人成人门票的限时福利。

另外呢，如果说有博山本地户籍的游客的话呢，还可以凭你博山本地的这个身份证、社保卡等证件哈、啊，去享受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的一个免门票的专属福利。总之呢，不论是不是旅游日，最近去淄博旅行的话、啊，真的是福利多多哈、啊。那建议大家也可以选择一个近期的时间去感受一下了。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眼，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3: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2: 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2: 薛之谦顽疾，
4: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如果你不懂生命总是多情，凋谢却将爱布满了
2: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听过了程响带来的这首时光洪流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1:53。那么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陪伴。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依然是山东音乐广播，小陈在这里等你，不见不散哦。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嗨，欢迎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老板和你分享的第一首正点好歌，每次听到总会内心当中充满着很多的力量，是不是？一首年少的你啊，送给大家啊，也希望呢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每餐一顿啊，放轻松，开启我们下午的工作生活，继续跟随比比周笔畅音乐当中去流浪。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5: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4: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5: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4: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5: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夏天大家出门的时候最怕什么？出汗啊，或者是被蚊子叮，或者是太阳太晒了，有没有？这些紫外线会把大家晒黑晒伤，还有很多女生呢是对这个脱妆非常的苦恼。哎，今天呢乐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娜丽丝很可爱的蜡笔小新联名款的防晒喷雾，防晒补水保湿，一瓶全部搞定。夏天很怕晒黑晒伤，这一款 SPF 50加的高倍防晒能够提供 12.5 小时的长效的防护啊。其实呢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随身携带着啊，记得时刻呢要补一补啊，喷上之后呢你就会感觉整个人哎呀真的是冰爽的肤感，成膜很快，油皮化妆狂的狂喜啊。一瓶多效，养白加防护全部的在线，日常通勤户外游玩是一瓶搞定，而且呢是90ml 的小小的瓶身，可以上飞机高铁，出差旅游随身塞包里，也不占地方，而且价格给大家直接打到109元，还是90ml 两瓶，清爽美白两种任选。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啦。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夏天来了，舌尖也在悄悄地期待着一场甜蜜的暴击，是不是？冰激凌的季节来了，应广大听众的强烈要求，今年我们再次找来了山东当地的大品牌好阿婆冰激凌。好吃的冰激凌千千万，但是能让大家记住的十年都吃不腻的冰激凌，我想一定有它的道理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而且这一次的限定特惠的组合，品牌方是诚意满满，不但是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成冰淇淋，换回大家的童年的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的批发价格还实惠，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推出了三款的组合，总有一款适合大家，强烈的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了七款的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滋牛奶，还有草莓的味道，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激凌四支。就这一款新品，线下单价就要9元一支，四支就要36了。今天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的鲜奶冰淇淋，市场总售价146元，咱们给大家送上的这个价格太福利了。我们送上的价格呢，比批发价格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感受一下每一口都是奶香的甜蜜暴击吧，全家老小这个夏天就吃它了。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3: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3: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化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2: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5: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6: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5: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OK， 这个小时的音乐最正点，乐老板和你分享的第一首正点的好歌是在2020年的时候，萧敬腾的一首《喉咙》。这个喉咙呢，可能很多朋友第一时间会想到我们身体的喉咙啊。其实呢，这个是一个谐音，猴子的猴，笼子的笼，因为它改编自全球的热门的单曲《Dancing Monkey》。那萧敬腾呢，亲自参与了中文的填词，他也是解读啊，喉咙呢是歌手的一个发声的工具。谐音呢就是喉咙啊，这种感觉就是小猴子在舞台上表演，有的时候呢就像是笼中的猴啊，必须藏起个人的情绪，带给大家一种完美，一种欢乐。一首歌真的唱尽了很多的歌手啊演员身不由己的那一种内心当中的一些渴望，深沉又充满着力量啊。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继续摆脱这些束缚和情绪吧，请出花儿乐队的一首摇摆拜拜，丢掉你的束缚，跟着复古又动感的节奏，尽情的舞动，放肆的快乐。

0: 中，我想不通你的思绪怎么懂。
1: 我想我只是在强装镇定，把早已早已被你击败。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6: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5: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

0: 22只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只，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我骄傲解剖，爱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拜托慢些降落。
1: 美好的初夏时节，即刻出发，和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来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轻松的旅程马上就要开始了。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我们在这个美好的夏天一块儿去云南吧。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的尊享之旅，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光。像是抚仙湖看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一下北回归线的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的互动，万亩茶园里采茶品茶，天然氧吧真的是非常的治愈。更多经典的线路还有特色介绍，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推文，微信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之后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路线介绍了。还有一个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是非常方便的，150-6336-0991。这个夏天一起奔赴到热带雨林，玩转绝美的西双版纳。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最近天气渐渐热了，晚上睡觉总被热醒，感觉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呀，是不是？今天的老板要为大家推荐一下本周新上线的优选的单品，是降温的神器。夏天降温需要什么呢？这种软糯的触感真的是非常的治愈呀。为大家推荐到我们夏日的清凉特惠西域楼兰夏凉被，包括 A 类印花轻薄透气不闷干，还有西域楼兰的冰感科技软凉席三件套，现在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感觉挖到了宝。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啊，它是 A 类的母婴级，抑菌率高达 99%， 面料是软乎乎的，摸起来像是云朵一样，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什么床品都好看。另外呢，就是刚刚说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和刚刚说的夏凉被是绝配呀。 PE 冰丝科技的面料，一躺上去就是凉丝丝的感觉。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非常的省心。老地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了，带上一套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3: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4: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3: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4: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3: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4: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5: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5: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1: 郁可唯我在，
6: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1: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1: 陈楚生暗夜，
5: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1: 汪苏泷粉旋风，
5: 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1: 周深等晴天，
5: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1: 薛之谦顽疾，
7: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1: 周杰伦相遇多情，
5: 如果你不懂身边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
1: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8: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音乐最正点，乐老板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耳力青年的社群当中。不管你是什么青年，是喜欢音乐的，热爱读书的，喜欢徒步的啊，都可以来。我们欢迎大家同频的搭子们一起来交流，参加更多的线下的有趣的活动。老地方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看到加入的方式了。整点过后，小严陪伴大家，音乐最情怀。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一首命中注定，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随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严。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昨天的那场雨把夏天浇凉了一点，今天的气温退到了30度以下，风从窗缝挤进来，带着泥土和草叶的味道。在这个下午，我希望咱们都能够不赶时间，2个小时20首歌和你刚好的心情。新的一周才刚刚开始，不用跑，咱们慢慢就好。来听王菊

手很需要当中30度以下的天气，像是一种奖励，不太冷也不热，穿一件薄外套也刚好，人的心情也跟着降了噪。这个时段很适合做需要耐心的事情，也适合听一首不那么着急的歌，一首一首来，一件一件做。以后的城市好像也变慢了，路面还是湿的，行人脚步轻了一些，连车流声都远了。周二的下午往往是工作里面最埋头的时刻，但是我还是想说，记得偶尔抬起头看看窗外那棵被雨洗过的树，叶子绿得发亮，这不是偷懒，是把呼吸找回来。所以来听这首元气发光。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力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娇娇一带你去旅行。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春天去云南吧。山东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打卡王牌景点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包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级治愈。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的5A 级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级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咱们全部玩遍。吃住呢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饭酒店特别升级一碗版纳温德米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可以在山东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66-0991150-6366-0991进行详细的垂询。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一月激情当中，雨停了，但是空气还留着水汽。这种天气有一个很温柔的名字，叫做干净的凉。它不像秋天那么萧瑟，也不像春天那么暧昧，它很简单，就是让你觉得活着可以不用那么用力。所以放松肩膀，把眉心舒展开，歌里的每个音符都在提风拥抱你。来听这首《因你而在》。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新闻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1到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1到4月，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国家药监局消息，我国4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商务部等6部门推出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措施，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介绍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安排。世界体操联合会执行委员会17日批准了俄罗斯体育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以上新闻资讯由小严编辑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夏季必需品防晒喷雾。今天呢，上新到的是娜丽丝与蜡笔小新联名款的防晒喷雾，补水防晒又保湿，90毫升两瓶正装，清爽版、美白版任你选，只需要109元。夏天呢，最怕的就是晒伤和晒黑了。这款 SPF 50 PA 3个加号的高倍防晒，能够提供 12.5 小时的长效防护，无惧紫外线黑、红、干，清爽，还带智能光感变色瓶盖，紫外线越强，盖子颜色就会越深，不用猜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该补喷了。高温出门也能够提前预警，安全感直接拉满。喷出来的喷雾呢是非常细腻的，自带冰感降温，就像是给皮肤敷了一层行走的空调，轻薄不搓泥儿，几秒就能够成膜。叠喷呢也不会花妆，12小时的控油持妆，夏天出门再也不怕出油脱妆、油皮混皮，上脸是那种清爽不闷痘的感觉，化妆当补喷也毫无压力。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1: Found it folded in my saddlebag, paper worn and the ink run black. Postmark dated near a month ago,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下午两点过半的时刻是人最容易走神的时候，没关系，走神就走神吧。想一想昨天雨里没打伞的那几分钟，想一想今天早上出门时阳光薄薄地铺在地上，这些细小的画面才是日子真正留下的东西。工作是做不完的，但午后会结束，趁还在多感受一下。 Brought us together

0: 夏天出门怕啥？当然是紫外线，晒黑晒伤脱妆简直是女生的噩梦。
1: 可不是嘛，我之前用的防晒要么油腻搓泥，要么喷完没多久就花妆，补喷又麻烦，而且总还是忘了什么时候该补涂。夏天出门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今天咱们就给大家安排上娜丽丝和蜡笔小新联名的防晒喷雾，外形萌趣可爱，清爽款和美白款任选，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防晒难题。
1: 先说说这个高倍防晒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12.5小时长效防护，清爽款还有智能变色的瓶盖，紫外线越强颜色越深，补喷不用猜，太贴心了，喷出来是冰爽柔雾，成膜超快，叠喷不花妆，油皮也不闷痘，美白款还带养肤的成分，防晒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
0: 而且它90毫升的容量，小巧便携，还能上飞机高铁，海边通勤运动都能用，防水耐旱，日常洁面就能卸掉，懒人也能轻松坚持。今天闪电优选夏日防晒专场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90毫升两瓶清爽美白任选，只要109元。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这个夏天的防晒就靠它了。环游地球。

0: 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七周冠军。后继热单 Be Her 则继续突出重围，新高第四位。Olivia Dean 卡尔的热单 Man I Need， Habluna Marks 的新进的冠单 I Just Might 本周保持第二和第三位不变。Alex Warren 年度的热单 Ordinary 本周来到第五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Ella Lonely 潜力的新单 Be Her， 本周是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四位。本周迎接 Ella Lonely 的新专辑发行周，除了毋庸置疑拿下专辑的周冠以及首单 Chasing Texas 继续制霸登顶之外呢，这首热度第二高的单曲也是一举突破重围，来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了。两首歌都在前五的表现，对于 Ella Lonely 来说真的都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咯。而除此之外，在本周 Ella Lonely 的专辑当中前五十里还有另外的三首歌曲在榜呢。

本周的榜单上 Ti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热单 The Crew 本周再度迎来新高第15位。尽管在榜已经长达七个月了，但是 Tim Apollo 的这首歌曲由 Jenny 加持一改编，热度是保持上升的势头。这首歌在本周便顺利的有突破性的进入到前15之列，距离冲4前10还需要多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周来自 Justin Bieber 新专辑的热单 You Can， 本周总算是突破迎来新高第13位了。本就凭借着电台稳定表现，从而在中段位置磨榜到现在的这首歌，由于 Justin Bieber 在 Shakira 音乐节上的效应加持，进而顺利的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与此同时呢，本周位居前50的也是形成制霸局面的 Justin Bieber 还有3首歌曲在榜。下周效应巅峰时刻，这些歌曲能够继续走高到怎样的程度，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回榜热单呢？绝对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让很多人都感慨爷青回的 Justin Bieber 的歌声 You Ca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在这首《光的方向》里，我发现人在舒服的天气里会变得柔软一些，不那么计较，也不那么着急，甚至对未来的担心也会轻了一点。如果你现在手头正好忙完一阵，可以靠一靠椅背，闭上眼睛就三秒。而昨天的那场雨，把这一周的路面都冲干净了，像是一个小小的冲击。今天出门的时候，空气是新的，路面是新的，连呼吸的节奏都是新的。周一过去了，周三还没来，周二恰好是中间那个可以喘口气的小岛。岛上有音乐，有凉风，来听这首《少年》。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Coco 李玟的这首 Coco 敲开三点钟的音乐之旅，此刻你锁定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随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有些人把周二叫做沉默的工作日，没有周一的宣言，没有周三的转折点，就是安安静静的做手头的事，但小妍很喜欢这种安静，像雨后的地面，看起来没什么变化，底下却有水在慢慢渗进去，你今天做的每一件小事也在慢慢渗进这一周的土壤里。来听这首

听周深的这首《睡个好觉》当中，不知道你最近睡得好吗？而三点刚过，是午后最柔软的一段，人的精力在慢慢往下走，咖啡的劲儿也散了。这个时候不需要强迫自己打起精神，咱们来听一首慢歌，让旋律像被子一样盖过来。不是所有的时间都是高效的，有些时间是用来经过的。在这个下午，小妍陪你经过，来听这首《飞鸟》。

0: 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王蓉的《哎呀》，昨天下的那场雨，今天的空气变得有明显的凉意。你有没有觉得夏天的记忆总是和温度绑在一起？高温的时候记住烦躁，降温的时候记住松弛。等很久以后想起这一周，你可能不会记得做了什么工作，但会记得这周还是一个不错的天气，风很轻，歌也还不错。所以接下来呢，你会听到一首很夏天的歌，来自李心洁，裙摆摇摇。

在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当中，有的时候小妍觉得雨后过后的第二天比雨天本身更美好。雨下的时候呢，多少会有一些狼狈，但雨停了，一切都被收拾好了，留下的是干干净净的世界。新的一周也是这样，周一也许有点手忙脚乱，周二就可以安稳下来了。我们都有权利在忙碌里给自己留一块安静的地方。来听任素汐，我行我素我爱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消息。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加派工作组赴一线指导。18日0时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致2人死亡。当天21时44分，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年4月，长江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18日，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根据票务平台数据，截止到18日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五一档新片《长尾效应》持续释放，其中《给阿妈的情书》连续9天蝉联单日票房榜首。18日，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日前，我国正式启动首个128通套全植入脑机接口系统多中心临床实验，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通量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进入临床转化的快车道。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新闻资讯由小严编辑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炎热的夏季即将来临，舌尖呢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的暴击。没错，每年夏天我们都期盼的好阿婆冰淇淋又如约而至了。这一次呢，我们的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的记忆。新品首发，刨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优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的组合呢，一共有三款，强烈推荐是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了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啊，线下就要9元每支。足足22支的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只需要99元。拍下之后呢，我们都采用顺丰冷链配送，零下18摄氏度恒温锁鲜到家，让你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冰凉美味。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距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但距离天黑还很久。夏天在慢慢的退场，傍晚来的比以前早了一些。如果你待会儿要走出门，可能会看到天边有淡淡的橘色，那是今天给你的礼物，不用花钱，不用争取，只要你抬头，它就属于。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3: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2: 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3: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我也不懂身边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地，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过这首《喜欢你》之后，马上就要结束小妍两个小时的陪伴了。外面的云应该散了大半，阳光薄薄地铺在地上，收拾一下桌面，整理一下心情，今天的你做得足够好了。以后的空气还会陪你一阵子，凉意会一直持续到傍晚。明天同一时间还在991，我还会在这里等你。待会儿下班路上小心一点，来听这首《小幸福》，明天见。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0: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哇哦，这是来自张靓颖的《野心家》啊！时间是来到了16:05，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啊！未来三个小时陪伴各位在路上，路堵心不堵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是周二快乐，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0: 哎，是周二呢，可能有部分的城市因为当地的机器检修的缘故，暂时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但是如果讲到我们俩，也非常的方便和简单。
1: 是的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搜索一下这个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
0: 会收到一个二维码，
1: 新朋友的话，
0: 对，你要扫这个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这样呢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更加方便参加今天的卡拉也 OK。 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一首比较脍炙人口的情歌，叫做追光者。很多音综的这个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讲真，这首歌很柔柔弱弱的，但是在高音的部分它不好唱。
1: 嗯，是，如果说你会唱这首追光者的话呢，你一定要记得啊，关注一下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用户新朋友哈、啊，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然后扫描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发送你唱歌的音频或者视频过来咯。
0: 是，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哎，你说跟广场舞有关吧，不如说是跟年纪有关，
1: 怎么呢，
0: 跟特定的一些年纪有关，比如80后90后。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如果老了，广场上就清静了、因为我们这批人早上既起不来也懒得动。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0: 是不是？你现在广场舞特别热闹，老年人就是活力四射，早上也跳，晚上也跳。你说我们这些人，等我们老了之后，我跟你说，连外卖都懒得拿的人，怎么可能下去跳广场舞？
1: 可能是我们生活方式会有不同的变化，包括什么呢？就是我们娱乐的方式也不一样。可能现在的、我们的上一辈的老人喜欢去跳广场舞，
0: 哎，
1: 但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广场舞了，可能是其他的。现在年轻人会喜欢玩什么？就是游戏啊、网络啊之类的啊，
0: 就网络广场舞，
1: 带着这个网络歌曲，然后在那边进行 social。
0: 无论怎样，欢迎大家啊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找到我们之后呢，跟我们互动留言，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了哈。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要推荐的是化妆品，这一趴呢推荐的化妆品呢是娜丽丝的防晒喷雾。
1: 嗯，是的哈，夏天也到了，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哈。这款娜丽丝蜡笔小新联名款防晒喷雾呢，它是属于防晒补水保湿款的，一套是两瓶，每瓶90毫升，清爽型或者美白型都可以随意选择，价格只要109块钱。夏天最怕晒黑晒伤，这款 SPF 50加 PA 3个加的高倍防晒，能提供12.5小时长效的防护，无惧紫外线黑红干。清爽款还带智能光感变色瓶盖，紫外线越强，盖子颜色越深，不用猜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该补喷，高温出门也可以提前预警，安全感直接拉满，并且喷出来是细密的柔雾，自带冰感降温 buff， 给皮肤敷了一层行走的空调，轻薄不搓泥，几秒能够迅速成膜，叠喷也不化妆，12小时控油持妆，夏天出门再也不怕出油脱妆，油皮混油皮，上脸清爽不闷痘，化妆党补喷也毫无压力啊！
0: 哎，如果下单购买的话呢，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多效养白加防护也是双在线的哈，美白也添加了一些易黑的组织，搭配了一些养肤的成分，防晒的同时呢还可以美白祛斑舒缓善后泛红。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款防晒喷雾。时间来到了16:09。

0: 分了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棒，就想问问大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们这些牛马们，等我们这一代人老了，广场呢是不是就清静起来了？大家也是不是都是早上既起不来也懒得动的那波人呢？
1: 是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下喇叭点击关注，扫码关注留言就可以了。我还想说一句话，我们不会老啊。
0: 谭咏麟，卡拉永远 OK。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米5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米5的148元，1米8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

这是来自张宇，雨一直下啊，这个雨呢一直到周三左右就能停了，所以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尤其是现在哈，胶东半岛雨量已经压到那边去。

0: 了，但是雨势变得很小了。提醒大家，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
1: 是，说到雨的我就好庆幸啊，5月17号我们的耳林音乐嘉年华，整个演出过程没有下雨，演完之后大家到家才开始下雨。
0: 就我基本上我开车开到奥体的时候开始，就是万象城那个位置就开始飘雨了，
1: 这都没有淋在现场，虽然我们也备了雨衣但没有用上，是不幸中的万幸。
0: 非常好，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其实是跟我们这个年代感是有关系的，问问这些80后90后包括00后，是不是等这一波人老了之后广场上就清静了，因为这波人真是属于早上起不来也懒得动的那波人。
1: 嗯，所以说还想问一下大家伙，你是属于这样的状态吗？如果想想看，如果咱们老了之后会做些什么呢？
0: 在家里打游戏点外卖是不是？
1: 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新朋友会得到一张我们的这个图片啊，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成为好友的话呢，你就可以来跟我们直接互动聊天聊天留言了啊。
0: 白云说，再加上一个肢体不协调压根也是跳不了任何的。
1: 是，这个位叫小石头，他说，你说怪不怪啊？
0: 怎么讲，
1: 越不上班孩子不上学，我醒得越早。
0: 哎呦，真的是这个样子哈。尾号是4895说，我们这一代人主要是气血特别不足，
1: 多吃点红枣。
0: 哎呀，妮妮说，我一个80后，我上个楼梯都感觉费劲儿，我现在只想窝在家里刷抖音。
1: 我现在看到有那些楼房啊，但凡有电梯的，我上个2楼都得等电梯。
0: 贝说，等我退休了，我就报复性的睡觉，我躺着我不下床，睡觉点外卖刷剧，我再也不起来当牛马了。
1: 我就觉得这种状态只是你现在上班时候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但如果真的退休之后每天都这样的话，你根本躺不住，
0: 根本就躺不住，到点就会睁眼是吧，
1: 会长褥疮啊。
0: 小睫毛说，你会理解他们并且成为他们的。
1: 是啊，洋洋得意说，可能老了之后就没有那么多觉了，你们也想太多了吧。
0: 比如现在很多这些牛马就想着说到周末的时候只要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要补觉，但凡那种的到7点钟就是那种生物钟必然会醒，
1: 但是确确实实的啊，一到周末的时候醒得特别早。
0: 小桃子说，我觉得我即使到了80岁我也起不来，因为我爷爷80多岁了还在睡懒觉，我奶奶说了我随根儿。
1: 真说你们家睡眠真好啊，
0: 80多了还在睡懒觉那真是很好。
1: 那不然忙些什么呢？出来剥大蒜吗？
0: 瑶瑶说，等你老啊这血脉就觉醒了。
1: 爷爷也说，如果我醒了之后我也会在被窝里刷手机，我不会不起床。
0: 那个眼神还能刷得动吗？
1: 带放大镜啊。
0: 荷花说了，40岁的我气血虚弱的连走道都喘气儿呢，我还能跳广场舞。
1: 咱你别说年龄这个事儿哈，如果你真的气血弱到连走道都喘气儿的话，去医院查查吧。
0: 多才多艺说，生个小孩你就起得来了。
1: 老了之后孩子长大有孩子我还得起来吗？
0: 番茄酱说，不可能跳舞的，下楼溜达已经是对我身体最大的敬意了。
1: 去个逛夜市啊。娜娜也说这个通关模式其实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很多事情到了岁数之后自动就会解锁了。
0: 小帕说，咱们老了打开抖音全是儿媳妇吐槽婆婆的，因为咱们是又懒又馋还啥都不会。
1: 年轻的时候你别忙活别的事儿了多挣点钱吧。老的时候不想做这个不想做那个，拿点钱还能对付过去
0: 还能买个好是吧？
1: 对呀，
0: 就等我们这一代人老了之后是不是广场上就清静了？是不是大家也都像刚刚留言那样，就是又起不来还懒得动呢？
1: 你是隔壁那个留言吗？
0: 隔壁那个留言。
1: 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也特别欢迎新朋友关注完我们账号之后呢，给你发送一张图片，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来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直接来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视频都是可以的
0: 今天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唱的是追光者，如果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了。接下来这首歌，王力宏《火力》。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来到了16:29，我们来关注新闻。2026世界女排联赛将于6月打响，中国女排作为东道主将参加南京站、中国香港站等分站赛，根据赛程安排，2026年6月3号到7号进行。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首周比赛争夺，中国女排将在南京先后迎战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公布美国大满贯首批参赛名单，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在列。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到7月5号在洛杉矶市举行，届时世界顶尖运动员将齐聚该赛事，争夺2000点的世界排名积分。首届亚洲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的决赛，中国队以42-25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以7战7胜的战绩夺得了冠军，同时获得首届世界 U16 女子手球锦标赛参赛资格。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歌曲叫《追光者》，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哈，摁住云键就可以来唱这首《追光者》了。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0: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1000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郭采洁，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林俊杰大热的歌曲《逆光白》，16:38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今天这个话题是想问问，等我们这一波人老了之后，是不是这广场上能清静一点？因为我们早上起来是既起不来，也懒得动呢。
1: 想啥呢？
0: 啊，
1: 法拉利老的还是法拉利呀、啊？
0: 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我们来留言，包括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是追光者。
1: 嗯，是啊，参加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到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之后呢，可以来给我们发送你想发的文字。如果说呢你想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或者想跟我们成为更好的朋友的话呢，就可以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一张图片啊，上面二维码，扫码之后加好友，我们就可以直接更密切的互动了啊。
0: Maggie 说了，都说老了就觉少了，早上睡不着醒得早，这个我承认，但是我醒了它不代表我能想起来，我可以眼睁睁的躺到中午。
1: 所以我后来也特别理解有很多人 在床头放一些零食什么的，
0: 就是不起床是吧？
1: 对，就在床上一直待着看电视什么的啊。丁说早上可能跳不了，半夜跳那叫蹦迪那不叫广场舞、
0: 不是，他的意思是非跳不可，
1: 必须得跳，
0: 如果非跳不可的

0: 的话就是半夜蹦，
1: 那法拉利嘛。
0: 这位叫做芷柔说，我那点退休金可能不太能支持我蹦迪，不然不够吃的。
1: 多少退休金啊？你能算出来吗？这会儿日子还长着呢。
0: 人家说那个蹦迪是挺贵的。
1: 哦，敏敏说哈，说这个我老公跟我是这么说的，全世界啊，就我买这床不亏。
0: 怎么讲？
1: 一天24个小时，不上班我能躺23个小时。
0: 就不上班能躺23个小时。
1: 那你买房子亏了呀？你买那么大房子就需要那么一点点地方
0: 啊，
1: 对吧？
0: 私藏一光年说，我们这代人老了之后晚上可热闹了。
1: 那怎么呢？
0: 晚上睡不着吗？晚上不睡吗？熬夜吗？白天起不来吗？
1: 没有晚上遛弯，全是白天遛弯了啊。我们频道这个公众号啊，微信号们随风自由发来照片，说哎呀，等个红绿灯冒个泡，拍了拍前面那个车，一个白色的车，挺白啊。
0: 俺是俺说，不可能，人到一定岁数一定会自然觉醒的。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黄豆妈说，我有没有可能我会半夜嗨呢？
0: 就是还是蹦迪嘛，
1: 是，
0: 就是大家把蹦迪约等于就是跳广场舞。
1: 大家现在的预计的情况全部都是以目前的年龄还有身体情况去预计的，但那时候老了之后万一就没那么好精力了呢。
0: 发呆的番茄说，反正再怎么觉醒我都不会去跳的，因为不会，而且在家里玩手机多开心呢。
1: 还有这一位啊，亮彩熠熠说啊，我那个时候应该能有精力旺盛到去跳广场舞吧。
0: 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跟我们聊聊看，就说咱们这一代人80、90乃至再说点00吧，就说等这波人老了之后，是不是广场上也好啊，早上起来遛弯的人什么都特别少了。因为这些人早上起来也起不来，更加的是懒得动呢。
1: 如果说你是这样的朋友啊，欢迎各位畅想一下老了之后到底是有哪些什么样的娱乐休闲活动啊。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互动留言，新用户的话给你弹出一张图片，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可以直接来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 发送音频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啊。
0: 一小段中插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5: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4: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2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5: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爽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4: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5: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100，蓝标02号粉100，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4: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5: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这是来自韦礼安的女孩，时间来到了16:49，下个小时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追光者，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们微信好友摁住云键来唱 K 吧。等待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6: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831，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想想啊，我们可能身边太守规则的人可能也不太多，比如说80后、90后、00后，比如说早上起来起不来，晚上睡不着，然后到老了之后你想让他去跳广场舞那也不能够，但是半夜可能跟你熬会儿夜，联机打个游戏之类的。
1: 以后就是在上线的时候啊，跟别人联机打游戏的时候就问您是贵庚啊您能陪我玩到几点呀
0: 别的不说，咱俩得把节目好好的做下去，
1: 做到退休
0: 一直做到退休，陪伴大家一起晚高峰
1: 洋气一辈子不是
0: 那这就很洋气的一件事情。
1: OK
0: 17:05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聊的那个话题，就是等我们这波人老了之后是不是广场上就很清静了。
1: 是的，
0: 因为大家也起不来啊，你晚上也睡不着，
1: 半夜不清静，白天清静
0: 就跟现在作息没啥区别是吧。
1: 也欢迎大家伙哈，如果说你有这样的关于这个我们成长老了之后的一些计划的话，想法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那不叫计划，那叫 DNA、
1: 怎么样，你在 PUA 我吗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哈。然后这个公众号里边呢，新用户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啊、
0: 哎、
1: 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可以跟我们更近距离的聊天啦。
0: 是，当然我们的卡拉也 OK， 今天要唱的是追光者，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也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完好友之后，你就像跟你的好朋友语音聊天一样，摁住语音键就可以唱。因为公众号啊它没法播语音，
1: 对，
0: 但是这个微信号它是可以播的，我们就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了。
1: 没有接到我们系统里边来啊。刚刚说到我们唱到追光者啊、然后这个天天追光呢是有目标有追求，但皮肤容易不好。
0: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精纯三部曲，要先说一下哈，它在专柜上卖4950块钱，今天只要799，到手呢是3件正装，而且配一个礼盒，特别适合大家送礼啊。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兰蔻精纯三部曲这个礼盒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哈，精纯玫瑰精华水150毫升，然后呢精纯面霜60毫升，精纯的眼霜20毫升。
1: 是的哈，马上也要到520了，又是一年一度表达爱意的大日子。如果说你还在纠结说啊，我送他面霜送他眼霜还是送他精华呢，就不要纠结了。520给大家做到一个兰蔻精纯三部曲，直接一步到位哈，它解决所有的护肤步骤，护肤水眼霜面霜这不是小样，全部是品牌的正装的量哈。兰蔻也属于高端品线，这三大当家产品关起一套少说4950啊，咱们商城平常还要999。今天我们的宠爱限定美妆专场呢，不玩虚的，999元基础上再减200，破底到底799元到手兰蔻三大王牌的产品，前所未有的机制啊，只有66组现货，抓紧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数字7来拼手速就可以了。那兰蔻也属于声名赫赫的哈，精纯系列更是明星网红都爱用的顶奢线。兰蔻的精纯精华水呢，包括这个精纯面霜更是王炸，而精纯眼霜更是超人气选手，用魔法打败时间。
0: 哎，它属于一个乳液质地啊，超级好推开，属于深层滋养不厚重，因为它里面有玻色因，搭配了高度的玫瑰精粹，所以整个夏天用起来啊也是毫无负担的哈。如果喜欢的朋友，兰蔻精纯三部曲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7，你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时间是到了17:08，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来听听看今天有什么好消息跟你分享。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这一趴的好消息我们来关注油价。
1: 好好好，
0: 这一轮的油价调整呢很快了，就是后天5月21号的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有来一波调整，
1: 是预计下调油价是80元每吨，按照目前的跌幅来看的话呢，下周汽柴油价格也会下降6分钱到7分钱， 少一点是一点啊。
0: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个样子，能跌一点是一点，对不对？
1: 我们也希望早日看到再跌到六七块钱一升的时候。
0: 那当然了，我们也会随时这个关注的这方面的情况，在动感晚高峰节目和大家第一时间来分享油价的最新状况哈。说了这么多了，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等我们这一代人老了，我们这一波人老了哈，是不是能够早上起来起得来，或者说早上起来起不来，晚上也懒得动的那种人呢？
1: 哎，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想法的话，都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哈，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如果新用户的话，在手机里边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出那张图片的二维码，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跟我们更加直接直观近距离的沟通聊天发信息了啊。
0: 哎，当当当说我八零后的，我就真的我是有点社恐啊，就是大庭广众之下放的曲子，我觉得让我扭，别说其他的东西了，这我不行。
1: 嗯哼，济南的泉城广场是不是有很多人在那边跳广场舞？晚上的时候，年轻的舞团扭的也很 OK， 可能八零后、九零后居多一些啊。我真的老了之后，如果你实在觉得说，哎，别人看你在那放音乐扭，你也不好意思的话呢，你听我的，
0: 嗯嗯，
1: 你戴个耳机，他们就听不见了。
0: Jamie 说了，我们这代人老了，是下午麻将桌上发扬爱好，晚上酒桌上吹吹牛，上午啊不行，上午得补觉、
1: 啊、那这一天安排的也是很丰富啊、
0: 哎、
1: 很丰满啊，你们娱乐活动这个朋友之间的聚会都有，
0: 我就怕他到时候了晚年的时候身体吃不消，
1: 多补啊。
0: 丸子说不一定，我说不定到岁数我就能起来了，能跳你们说的广场舞了，
1: 嗯，
0: 包括种地我也行，包括给人家介绍对象我也可以。
1: 其实我不是很想承认，但我最近有在跟别人介绍对象。
0: 你现在已经开始给别人介绍对象了？
1: 因为身边还有很多优秀的男孩女孩嘛。
0: 哇塞，你已经血脉觉醒到这一步了吗？
1: 可能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往前迈大了一个步子啊，
0: 确实有点大了是吧？没烦恼说确实，但是我属于动作不太协调的，我觉得我老了就属于彻底无缘广场舞。
1: 我老应该跳不了。
0: 怎么了？
1: 早些年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奥体演出过吧？
0: 啊啊啊，
1: 跳那个《青春修炼手册》那首歌，我们截取了2分43秒。
0: 没有人让你 Q 的这么详细。
1: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截了2分43秒，那个舞我学了整整40天。初代的闪电男孩，我跟你讲。
0: 东方真意说，到底是哪些人喜欢广场舞？他说我是一个80后，我连看都不爱看，我也不会做饭，走路呢也同手同脚的，反正我跳舞就会显得不太那么协调。
1: 就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可能对这个不是很擅长的，别的你会擅长的啊。也欢迎各位吧，把你们对于如果说变老之后的一些计划分享给我们两个人。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新用户记得扫码加好友哦。
0: 啊，如果会唱追光者的话，欢迎把你的车厢变成 KTV， 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吧。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Everybody fucking
3: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时间是到了17:18，马上快到520了。520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选一些心仪的礼物。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款是
4: 这是来自于我们四川省西南部大凉山自治州溯源的南红珠宝啊。520呢，虽然是三个简单的数字，但是却藏着很深情，叫我爱你。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世界什么样的好东西才可以配上这三个字的分量呢？还真是有啊，就刚刚所说这个南红珠宝。我们的主持人将会深入四川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在群里一对一为各位来挑选好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挑选，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是把好品质来把好关，缺一不可。如果说你想了解的话呢，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来添加权益官了解详情。南红呢，它不会像钻石那样热烈张扬，也不像黄金那样夸张，它呢红的温润，红的热烈，红的深沉内敛，像一份藏在心底的爱意。我们常说啊，一生一世美人骨，浮生半日南红梦。南红不张扬，却自带韵味，让你一眼沦陷。
1: 市面上呢，90%的南红都是出自大凉山，川料呢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而成的，天然形成的绝美的火焰纹哈，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呢，凉山矿区的这个南红呢，属于质地温润，色泽纯正，也是市面上公认的优质的南红产地哈。南红确实好，玉也好，该怎么入手，怎么保证呢？现在微信搜索一下哈，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红两个汉字哈，能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而且能够直接进入专属福利群，了解全部详情，同时直接解锁两大专属权益福利就可以喽。时间是来到了17:20，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嵩，有何不可。当然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参加把车厢变成 KTV， 唱的是追光者。如果你会唱的话，通过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这首歌了，有何不可来喽。

0: 感资讯。
1: 时间呢来到了17:29，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通知，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医保各账支付白名单公布，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都不能刷。5月2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是第6个工作日时间了。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下周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下跌每升0.06元到每升0.07元。20号白天到夜间，威海天气阴有中雨转多云，鲁西北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是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夜间最低温度菏泽16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最高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9度左右，鲁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下一趴是我们的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追光者。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就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 K 喽。
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2: 网速更快，畅享5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2: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7: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8: 近年来，新型毒品层出不穷，看起来只是普通的可乐、跳跳糖、巧克力，但是在精心伪装、诱惑力强的外表之下，真毒品、假食品一时之间让人难以分辨。那么，如果一个不小心误食了毒品，该怎么办呢？误食毒品之后，因为剂量较小，应该保持镇定，多喝开水，尽可能地将毒品迅速排出体外，立即到医院检查。同时要及时向食药或者市场监督部门进行举报，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还有朋友担心误食毒品会影响个人发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食毒品不等同于故意吸食毒品，因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会涉及治安违法或者刑事责任。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这一趴卡拉也 OK， 唱的是《追光者》。
2: 嗯，是的哈。如果说你也想参加的话呢，也参加我们的卡拉也 OK。想一展歌喉的话，把车厢变成 KTV 的话，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啊，新用户的小伙伴，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弹出的图片上的二维码，就可以直接加我们的微信好友来发送你的音频信息过来咯。
1: 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谁的声音？
2: 客卿的声音。
1: 好，来听听客卿。
3: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
2: 我刚准备夸一夸这个声音温润如玉，结果最后这个有点小跑调，
1: 有点低下去了沉下去了。
2: 是，我们再来听到是这位叫做 Lucky Lucky 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0: 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遥远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
1: 他唱歌有什么感觉呢？
2: 我总以为唱完了，
1: 他总是不急不忙。
2: 这个歌其实本来就是这种感觉的。
1: 是，我们再听到下一位，叫做燕玲儿啊，
2: 来听听看。
0: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
1: 燕玲呐，你是个男孩子呀。
2: 除了有点夹之外，调还要再找一找。
1: 是的啊，来吧啊，今天是这首歌曲啊，叫做《追光者》，希望各位在人生的路途上永远能够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哦。
2: 如果你也会唱这首歌的话，曾经被这首歌打动过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们俩微信好友，摁住云键唱 K 哦。如果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1: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1: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1: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那，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1: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0: 薛之谦顽疾，
2: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商女多情，
1: 我也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不
0: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4: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3: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4: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3: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4: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们是马云诗人乐队，欢迎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这是来自雷宇春的无价之姐。时间来到了17:50，马上来到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了，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接下来这首歌

来自张杰逆战。如果想找到我们俩的话，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扫二维码加我们微信好友哦。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越动听越有样。
9: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这是来自朴树的好好的哈，18:05:13。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我回来啦。
0: 哎，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来到晚高峰的后峰时段啊。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比较重要。
1: 嗯，是这两天呢，在山东省内很多城市都有这个降雨的情况发生啊。降雨之后呢，空气潮湿一些，路上湿滑一些，所以在开车时候一定要记得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小心行驶，安全回家哦。
0: 明天的降雨的压力就给到了威海那边了哈，然后其他地方大部分都是阴转小雨的天气了，相对来说还是对我们来说不错的，因为周三来说大部分地区都是那个转晴了。
1: 嗯，是
0: 啊。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跟我们这一代人有关的，与其说跟我们这代人有关，不如说跟我们这代人的作息息相关哈。
1: 是，我们这一代很多朋友啊，可能在周末的时候不想早起，
0: 别说在
1: 中午，
0: 别说周末了，平时都不想早起。
1: 不想早起归不想早起，但是不能不早起，因为平时要上班。周末呢是不想早起，可以自己支配，确实可以晚点起来。
0: 是
1: 啊。那我们如果说我们老了之后，你看现在广场舞有人跳广场舞，早上的、晚上的，对吧？我们那时候老了之后又起不来，又懒得动，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啊，晚高峰小喇叭来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添加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你会收到一个对话框，是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微信，你就可以拥有两个主持人的微信好友了。
1: 嗯，
0: 然后再顺道呢聊聊看今天这个话题。空白说跳不了一点儿，广场舞动作太多了，我看过，真的真记不住。
1: 那个时候啊，你没别的什么事儿，练呗。你像我那时候45天练一个舞，你练呗。
0: 哎呦，
1: 总能练会的、啊、
0: 是吧？又说了，
1: 哆啦 A 梦他说话不要说太早了，年纪大了就睡不着。不是你想睡就能睡，就像当初说凤凰传奇土
0: 啊，
1: 现在年纪到了，怎么样？感觉对味儿了吧？
0: 票都抢不上，
1: 还没开票呢，
0: 就期待能、
1: 啊、
0: 能抢上。这次6场是吧？
1: 连开6场，哎呦！
0: 上一次反而是没抢到，
1: 洋
0: 洋说了，上有老下有小，睡觉都睡不醒呢，还跳广场舞，我哪来的时间去跳啊？
1: 操，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挤就有了。再说等老了以后，你就不是一块海绵了，你就是一块水，你就是个水盆。还有这一位小伙子啊，朋友，
0: 小伙子
1: 明，他说在家跟孙子吹空调、吃西瓜、玩 Switch、PS， 不好不香吗？
0: 哎呀，旺仔小拳头说了。还没到时间，都说年纪大了就叫少了呗。
1: 没到年纪大的时候，咱不知道啊，对吧？小天饼说话说，哎呀，我这30-40岁的年纪，蹲那儿站起来就眼一黑，跳广场舞怕我医保都不够用啊。
0: 最近特别流行那个，就是那个翻红那个《爱情鸟》那首歌，林依轮的，很多人跳。然后呢，一开始就是大家很正常的就跳那个《爱情鸟》嘛，不管跳的好不好，大家都在那儿跳，发短视频。后来就演变成蹲在那儿把手机调好，猛地一起来头晕了。就音乐照常响，然后这些80后90后然后蹲着起来，好不容易把手机放在地上调好了那个角度，准备开始跳爱情鸟了，就开始头晕了。
1: 你看什么年代的歌哈、啊，什么样的年代唱什么样的歌。
0: 哎，是静静说不是等我们老了，是等我们父母这一代老了之后。我妈现在每天去公园爬山跳广场舞还要上街，我真心佩服她。
1: 我之前哈、有一次这个不是带团去新疆嘛、很多朋友都有高反、然后我们团里那叔叔阿姨啊
0: 一点事儿都没有，
1: 一点事儿没有。然后中间有爬山地方，我们导游就说，哎，你们想要爬的你可以爬一下，但是我们带大家就看到中间这个地方了。我就在那儿，哎呦，喝水坐那我也动不了，但是我们团里的叔叔阿姨蹭蹭蹭就上到顶去了。
0: 欢颜说我不爱跳广场舞，但是我特别喜欢逛早市，等我约上老姐妹一起去。
1: 不是你爱逛，你老姐妹爱逛吗？
0: 老姐妹可能都爱逛吧，老姐妹跳不了广场舞。
1: 谷子说啊，有没有可能说等我们到那个年纪哈、啊，我们就起得来了。
0: 好担心起早了之后睡眠不足，
1: 但是血脉觉醒了呀那时候啊。
0: 啊，
1: 丹妮她说哈、啊，说我是一个不聪明的女人。
0: 怎么讲？
1: 我不会打麻将，我不会聚会，也不会跳广场舞。最重要的是呢，我还不会讨好人，以后老了可怎么办呢？
0: 哎呀，没事儿，那就不打不聚不喝不跳不讨好任何人、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先照顾自己才有能力照顾好其他的人和你爱
1: 的
0: 人呢。
1: 你就自己的照顾好自己，然后呢出去旅游也行啊，对吧？
0: 沈木染说我起得可早了，我也是喜欢逛早市的，广场舞是 准备给吃饱后又来遛弯用的。
1: 你啊，跟花园
0: 又多了一个喜欢逛早市的。
1: 你俩认识认识，看是不是在一个城市约逛早市去啊？
0: 小橘子说，别的不说，我就在这儿放话说，我老了之后广场舞我是绝对不会去跳的。
1: 那你跳什么 ？Popping locking 吗？
0: 高小姐说，主要是懒得动。80后，我老了是不可能去跳广场舞的。
1: 嗯，三两三说，现在广场舞上已经有小灯和中灯了呀。
0: 扎心人说，现在爬山到处浪的不就还是这批人吗？
1: 那说明你们还是，你看，说明那个时候啊，广场上没有人，山上长满了人，都在爬山。
0: 时间来到了18:10，今天聊的话题是，等我们这一批人老了之后，广场上会不会清静起来了？因为我们早上是既起不来，也懒得动呢。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如果想加我们俩微信的话，新用户啊，我们可以弹出一张图片，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直接来加我们好友，就可以来发送文字、图片、语音、视频，都是 OK 的啊。
0: 哎，说完话题呢，520是马上就要来了哈，接下来推荐的是雅诗兰黛智妍水乳的5件套，里面包含了智妍的乳液100毫升，智妍水50毫升4瓶，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嗯，是的，这是我们520的专柜福利价格哈。夏天晒黑熬夜脸发黄，这套智妍水乳主打14天去黄气，能够帮你把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里的胶原成分一拍就会融进皮肤，水感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又亮又软，夏天上妆也不搓泥。还有很多朋友夏天护肤啊，最怕什么？厚重闷痘。智妍水啊是清透的水状质地，上脸秒吸收，智妍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涂完脸润润的，但完全不泛油光，既能给皮肤补水保湿，又能调节水油平衡，大夏天也能够告别满脸油光，毛孔看起来都更加的细腻了呢。
0: 哎，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哈，修护维稳晒后啊，换季皮肤脆弱，水乳呢主打是温和修护，智妍系列的经典成分呢能够帮助啊维稳皮肤啊，缓解泛红啊干痒啊，不管是熬夜之后啊疲惫脸，还是晒后需要舒缓的皮肤，它都能够快速的给皮肤充好电哈，健康的皮肤状态夏天才敢素颜出门哈。另外它是一个大容量的套装，属于性价比呢直接拉满了，所以不管是日常的早晚护肤，还是出差呀、携带都没问题。时间来到了18:12，马上听到歌曲，来自李荣浩的李白。如果你想跟我们聊天的话，想找到我们俩的话呢，等我们这批人老了，广场上会不会清静啊？来聊聊看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扫码加微信。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3: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2: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3: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2: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Everybody fucking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喘息。嗨，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刘宇宁和雨琦妹妹的奇妙在身边。时间来到了18:21，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说，到了一定年龄了之后，大家会不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去跳广场舞？会不会像那些叔叔阿姨们一起去爬山，早上起来逛早市等等这种血脉觉醒的行为呢？
1: 现在很多在广场有很多年轻人在跳广场舞啊，可能节奏稍微快一些啊。我觉得广场舞也不是说属于什么年龄的限定产品，我们想聊的是，就我们老了之后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想做的事情啊。因为现在的这一代很多的老年人就喜欢跳广场舞，那我们这一代喜欢干什么呢？也欢迎各位把你的想法来分享给我们两个人，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呢，新朋友会给你弹出一张图片，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加我们的好友啦。
0: 简单读两条哈，富富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喜欢玩手机。
1: 一定要去演唱会。他说，第一，我不可能早起；第二，我不会跳广场舞；第三，听课排队拿鸡蛋，我坚决去不来。
0: 哎，蓝星说，就是现在等老了哈，你比谁都能折腾，你比谁都精神。
1: 还有这一位哈，这个以撒他说，好心酸啊，昨天和朋友带他的孩子三个人去吃自助餐，干不过那个小的，也干不过老辈儿。我80后吃的最多就是水果，关键是本人胖乎胖乎的，根本吃不过他们。
0: 今天聊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畅所欲言聊聊看哈。当然马上进入夏天了哈，夏天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冰淇淋哈，这是山东的老品牌，叫做好阿婆冰淇淋。它里面一共有3款套餐，首先是10年经典22支7款哈，包含了2026年的新品首发，原价146，活动价99。套餐二呢是经典的低糖组合30支，里面一共有3款，原价150，活动价99。套餐三呢是畅享高端品质，里面有一共有14支冰糕啊，5款，包含了2026年的新品首发，原价是186，活动价是129。
1: 是的，夏天来了哈，舌尖也要悄悄的绽放了，冰淇淋季节也要来了。很多朋友都希望说我们再来和好阿婆来推荐的好吃的冰淇淋哈，所以说呢，今年让所有爱吃冰淇淋的老饕们10年都吃不腻的好阿婆冰淇淋一定要为各位来推荐上哦。这次的限定特惠组合呢，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青钙奶饼干的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的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带来夏天的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要实惠，错过一定会后悔的，让你今天尝鲜。3款组合中一款特别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10年经典套餐，里边涵盖7款经典口味的产品哦，所有价格让你一直带走。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3个套餐你自己来选择吧，给你顺丰冷链包邮到家哦。
0: 这首歌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啊，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咱们小心慢行哦。

0: 动感资讯。
1: 时间来到了18:28，我们来关注新闻。用塑料杯喝饮料，用塑料盒热午饭，用塑料勺吃东西，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习惯，正把无数无微不见的微料刀片送进身体，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检测到了微塑料。面对微塑料的健康威胁，我们也许永远无法活在一个零塑料的世界，但生活当中尽量用玻璃饭盒代替塑料盒，对一次性餐具等塑料制品说不，都是为自己和家人的身体来减负。每天炒菜都要用油，你关注过它的保质期吗？食用油的保质期通常为18到24个月，这个日期指的是未开封状态下的存放时间，并不意味着开封之后油就一定可以放那么久。5升包装的食用油最好42天之内吃完，1升包装的食用油28天之内吃完。在夏天，开封后的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1到2个月之内必须吃完。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豆包正式上线了博物馆的讲解模式，观众可以使用豆包的博物馆讲解功能，对准展品即可自动识别。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你会识别毒品吗？新型毒品具有极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谣言。
1: 您知道吗？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后和普通的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内导致心肌坏死。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高达37.3%。那么，我们有什么有效手段可以避免接触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这是来自谭松韵的翻唱作品《水手》。进入到多雨的季节了哈，没想到五月中下旬的时候雨水这么丰沛，所以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啊。我们常说那句话叫“路堵心不堵”哈，咱们小心慢行。马上进入一个叫520的日子了，这其实是一个网络的谐音梗哈。
1: 我爱你的日子。
0: 520，很多朋友都会想说，哎，买点什么，选点什么送给心爱的人啊。
1: 是，大家好好想一想，有什么样的好东西才配得上520这三个字的分量哈。还真有一样，就是南红珠宝。我们的主持人呢将会奔赴到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红珠宝，深入四川凉山南红的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在群里一对一为你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好品质把好关，缺一不可。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添加权益关了解详情就可以了。南红呢，不像钻石那样张扬，也不像黄金那样浮夸，它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一抹东方红，红的热烈，红的内敛，像一份藏在心底的爱意，不宜刻意宣于口，一眼入心，一看就懂，一生一世美人骨，浮生半日南红梦啊。
0: 市面上呢，90%的南红呢都是出自一个地方叫大凉山啊，川料呢是地底上的这个岩浆火山喷发而成的，天然形成了一个绝美的火焰纹哈，玉质感呢也是拉满了。再就是这个凉山矿区的南红啊，属于质地温润，色泽呢纯正，也是呢优质的南红产地哈。该怎么入手呢？今天呢520哈，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南红就能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了，进入专属的福利群了解全部的详情。同时呢解锁两大权益哈，第一重呢就是主持人帮大家甄选的每一件南红珠宝呢都附带正规的检验证书，第二重呢就是520限定的优惠券呢也是直接送上了，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了解一下哈。时间到了18:39，马上听到的歌曲也是最近频频营业啊，最近老发新歌的陈楚生，荒野国王。当然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如果你想添加两位主持人的好朋友的微信的话呢，很简单，首先在微信公众号要搜索什么晚高峰小喇叭这六个汉字，添加完之后你会收到一个自动回复一个图片二维码，你要扫码加我们微信好友，这样你就多了两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同时比如唱 K 啊聊话题啊，你可以摁住语音键直接说话，都是非常方便和直接的。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三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Everybody fucking 1, 2, 3 Go
6: Close your windows and turn your radios up。
7: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8: 哎嘿，接下来是闪电优选的时间，在这一趴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产品呢是夏凉被和凉席儿。夏天来了，这两款很适用啊。首先呢是西域楼兰的夏凉被 A 类印花，轻薄透气不闷汗，1.5米乘2米69块钱，2米乘2.3米79块钱。另外还有西域楼兰冰感科技软凉席儿三件套，1.5米乘2米148块钱，1.8米乘2米168块钱。首先啊是夏凉被，夏凉被呢称之为夏日的降温神器，软糯触感超治愈。夏天啊最怕是被子闷汗了，这款夏凉被呢给你云朵般的软糯触感，再就是透气抑菌不闷汗，花色清晰超百搭。被子啊是自带透气网孔感，能够排走湿气跟热量啊，就算没雨具也不容易出现异味。另外呢就是尺寸齐全超实用，性价比直接拉满。再来看凉席儿三件套啊，首先是一个冰感的黑科技，躺平啊你就能感觉到降温了，再就是 A 类的母婴级的认证，安全又省心，多款尺寸可以选，卧室适配度也超级高。有需要的朋友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去闪电优选平台去看一下夏凉被和凉席儿。

这是来自刀郎的大江南，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哈。最近这两天呢，山东多地是迎来了大范围的持续降雨过程，那么降雨还在继续，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目前呢，山东已经解除了暴雨的蓝色预警，目前降水回波主要位于半岛地区，强度减弱了哈。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呢，青岛的南部、烟台南部和威海是有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像是日照、潍坊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北部都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哈。菏泽、济宁、泰安以及鲁西北地区局部都是有小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哈。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威海仍然是中雨的天气，威海天气阴有中雨转多云，但是鲁西北和鲁西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是有小雨，开始转多云了哈。今天傍晚到明天的最低温度呢，菏泽16度左右，其他地区14度左右。明天的最高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只有19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了哈。节目最后要提醒大家，这两天早晚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哈，记得多添一件衣服，不要太早的去穿上夏装。这首歌《草木不言》，物露为衣，我是 Summer。 如果想找到我的话也很简单哈，在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哎，这是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会收到一条推送，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吧，拜拜。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卫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好的，朋友们，那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卖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了。这个时间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8-7，9398-9911，八七九三八九九幺，两路热线，欢迎您。好，节目进行当中呢，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朋友们来关注，关注了之后呢，发送消息，我们会 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的回复。另外呢，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大家在这个时间呢，可以随时的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加为好友之后，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

0: 好，同时呢，在这个时间，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快手三大视频直播平台啊，在线直播。您如果喜欢看视频的话，可以随时拿起手机关注我们乔哥乔个车的视频直播。这个时间啊，在这个时间呢，大家拿起手机搜索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桥梁的乔，后面那个乔，瞧一瞧、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好，以上的互动方式欢迎大家啊，在这个时间的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来找到我们解决了它。来，我们的这个时间进入我们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1: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价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0: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仍然是停留在了5月9号，没有最新的召回啊，这都要到5月20号了，还没有最新的召回，这个有点奇怪啊，到底什么原因最新的召回及时的不发布？因为我们在日常群众反映问题当中呢，是看到了很多比较致命的问题，不知道现在的这个车企在怎么着博弈啊，这个内部召回也算召回啊，积极大家应该该去还是要去的。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看到国际召回的最新消息，看看国际方面有哪些最新的公告啊。国际召回的部分，目前看到的最新的召回部分是哪些呢？看看这个通用啊，通用呢，因为分动箱的问题啊，召回凯迪拉克雪佛兰。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凯迪拉克的凯雷德 ESV 哈、啊，还有这个雪佛兰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我看看啊，雪佛兰的这个好家伙，雪佛兰的这个萨博班，还有御空。太浩啊，这些都是大皮卡的车型啊，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些车型呢，目前看到呢是部分车辆分动箱总成没有安装吸油管，从而可能导致前轮或者是后轮突然爆死。前后轮一旦突然爆死的话，将会增加车辆碰撞的风险。我觉得这也说的有点这个避重就轻啊。如果要是车轮突然爆死的话，有翻车的可能啊，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目前这个召回呢是在美国进行的，主要是对于四驱的相关产品，这个车型在国内卖的比较少啊，所以在此呢我们不多关注了。但是呢，如果您的车有平行进口的产品，请及时的了解一下相关召回的最新消息。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今天呢是5月19号，节目一开始呢有小伙伴呢已经打入热线来求助了啊，具体是谁家的我们看到导播呢正在忙碌的筛选啊，如果通了的话我们随时来联络这位小伙伴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啊。刚才呢他在视频上给我发来了一个啊，好，来我们有请吧。来，你好，赵女士在线了吗？
2: 哎，在线
0: 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四川省的。
0: 四川啊，车在四川、
2: 哎、对对对
0: 是吧？
2: 对对对、
0: 您是什么车型啊？
2: 我是纯电智界R7。
0: 智界是吧？
2: 对。
0: 哎呦，华为这几个界啊是真的要命啊，智界R7啊、这是。好，来我们先来看看今天鸿蒙智远车的客服在线了吗？你好。怎么不连啊？不连客服我们怎么打呀？不，你得先找到客服，我们一起听，哪有说我们自己先听的。赵女士您别挂电话啊，稍微一等，我们导播再联络这个华为鸿蒙智行的客服啊，来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好吧，稍微一等啊，别挂啊。我们的节目呢一直都是连上客服之后啊，和听众朋友客服一起在线，我们三方共同来听消费者的问题。我们听完了客服来了我们不得再讲一遍吗？所以这一定要明白啊，一定要明白。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啊，赵女士先 赵女士先不要挂断电话啊，不要挂断电话。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来通用召回的之后呢，再看到的是来自于奔驰的大规模召回，这个召回呢是来自于2024到2026款的一系列车型，总计召回的数量呢是144049辆，2024到2026 AMG GT C E S L C L E 以及 G L C 相关车型，行驶过程当中，车载信息娱乐控制单元呢可能出现自行重置故障，进而导致仪表盘显示屏完全黑屏，无法正常显示行车的关键数据和警示信号，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啊。所以奔驰呢在美国为相关的车辆呢进行召回，但是这些车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国内都有销售啊， AMG GT C E S L C L E 啊 G L C 这些车在国内销售，但是在国内的召回呢是迟迟不见，所以在此呢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下奔驰啊，作为中国的，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市场是你最重要的市场，但是在这个市场你的召回却永远滞后，我们永远看不到你的及时召回，所以在此我们特别要提醒选购了奔驰 AMG GT 奔驰新 E C 啊，然后 SL CLE 啊，这个轿跑的车型，还有 GLC SUV 的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一旦行驶屏，一旦这个显示屏黑屏，车辆的重要的数据，车速支架，还有这个相关的行车的一些警示灯通通都不能显示的时候，这个风险，这个情况之下开车风险是极高的，所以在此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以上的召回啊。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收到了四川赵女士智界 R7 车主的求助啊。来，我们先来连线一下这个鸿鹏智行的客服。您好，鸿鹏智行客服吗？喂，
3: 是哪里？我需要记录一下。
0: 您是问界客服吗？
3: 设计，你好，
0: 你是
3: 鸿鹏智行用户关怀中心
0: 啊？您的
3: 这边的话有什么可？你好，
0: 稍微等，您的客服号码是多少？
3: 工号8414，您这边是咨询问界车辆的一个售后是吧？
0: 8414号是吧？
3: 是的。
0: 啊好，这个赵女士啊在线了。鸿蒙智行的小伙伴8414号，您听一下啊，我们节目一开始啊，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喂，
3: 稍等一下，你好，可以听到吗？
0: 听得到，非常清楚。您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3: 我先给您核实一下。我可以听到。您刚才抱歉打断一下，您是咨询关于问界车辆的一个售后服务对吧？
0: 您听我说啊，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帮助消费者解决车辆的相关问题。那么今天呢，节目一开始，远在四川的赵女士，
3: 我理解，
0: 是我们打错电话了吗？还是怎么个情况？
3: 对，哎，对，是因为如果说咨询问界的话，需要你联系问界专属热线。
0: 智界，
3: 我们这里是主要是
0: 智界。
3: 哦，智界的，是智界车辆是吧？
0: 对 ，R 七
3: ，R 七是吧？
0: 对，
3: 行，明白，您稍等。
0: 这个您管吗？
3: 是负责的先生。然后关于您的问题的话，我们这边是需要反馈给专席处理。
0: 可以的。
3: 然后您听到音乐不要挂机，我给你转接，你看可以吗？
0: 反映到哪里？
3: 专席处理，先生，反馈专席处理。
0: 您这个是什么？
3: 需要您
0: 这
3: 边。
0: 作息？您这是什么作息？
3: 我这是一线作息，需要给您反馈专席处理。
0: 好，那麻烦您帮我抓紧转到专席，好吧？
3: 可以，请您您听的音乐不要挂机，稍等一下
0: 啊。好，我不挂机，来导播切换一下啊。容易吗？你说老百姓买个车容易吗？打个客服电话就转来转去，我们的导播现在忙碌着在接他们的专席。好家伙，行吧，赵女士，这个我看到您的这个给我们打的那段文字了啊，但是这个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可能这个情况不是我们单独从文字上就能判断的，您能明白吗？
2: 能明白，我给他打了可能有50多个电话都没有得到他们的正面回复。50多个
0: 啊？
2: 对，我有录音。
0: 哎呦我的天，
2: 我每天有时打2-3个，他都没
0: 有
2: 给我。有
0: 没有打通的？
2: 打 打通过，
0: 有
2: 打
0: 通过，
2: 通了，
0: 但是问题都解决不了。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映问题的？
2: 4月10几号就反映到现在，每天我都打。
0: 2026年的4月10几号是吧？
2: 对对对对，我把第一打通以后，他们就是有专业的术语，每天都能给他说。
0: 您这个车是哪一天买的？您能告诉我这车什么时候买的吗？
2: 2月5号。
0: 今年的2月5号啊？
2: 哎，对对对对。
0: 2020年的2月5号，这是个新车啊，春节前的车、啊。
2: 对，是个新车。
0: 现在跑多少了？
2: 对对对，是个。
0: 里程多少了？
2: 5000多公里了。
0: 5000多公里啊，嗯
2: 嗯
0: 嗯，然后反映的这个车辆，你看啊，我看看赵女士给我发的啊，一个月的期间，车辆电子电器系统出现灾难性故障啊，威胁行驶安全，行驶过程中中控屏轨处全面失控，好家伙，呵呵，频繁乱跳，黑屏失灵，行驶及静止状态下，中控按钮屏频繁乱跳，您这有视频吗？
2: 有，
0: 您发一个给我吧，好吗？
2: 现在发吗？
0: 对，如果您有的话，您不要退出，您直接在电话里面点，我不知道您用的什么手机啊，您直接点到主屏幕，从你的这个微信里就可以直接转给我一个，有吗？
2: 现在好，我有，
0: 你试一下会不会，就不要挂断电话啊、嗯，好吧？
2: 好，我马上给你转嘛。
0: 好的，您有的话您转一下，不要挂断啊，我们导播给您一直保持在线路上，好吗？
2: 嗯，好的，
0: 好
2: 的，
0: 好，您别挂啊，好。智记啊，给大家普及一下啊，这个华为旗下呢是一塔两镜啊，五界，这五界里面最早的是问界，然后呢是智界啊，然后呢是和北汽合作的啊，对，不对啊，首先呢是跟金康赛力斯合作的问界啊，之后呢是这个和奇瑞合作的叫智界，然后呢和北汽合作的叫享界，和江淮合作的叫尊界，现在跟上汽还有个合作叫上界啊，这几个界都有故事啊，故事都挺多，哈哈哈，所以在这部分的话大家还是要重点了解一下啊，因为这几界的车型呢，因为我没开过啊，我都不只介绍不推荐大家购买啊，因为没开过的产品咱不能睁着眼睛胡说八道，所以这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原则。但是小伙伴没有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想这位赵女士远在四川啊，她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还是那句话，有加油口的小伙伴啊，不管您的车是增程的、混动的、弱混的、插混的、代替的、自然吸气的，定期除积碳，让您的发动机啊历久弥新，永葆青春。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4: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3: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

0: 4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4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Could you be a teenager？
3: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刚节目一开始呢，四川的智界 R7 车主赵女士向我们来求助啊！我们刚刚打通的是鸿蒙智行的客服电话8414号，然后告我们要去转接到所谓的智界专席啊！经过了将近10分钟的等待，这个智界的专席终于上线了，来吧，我们有请智界专席。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哦，您是华为智界的客服专席吗？
4: 哦，你好，这里是个鸿蒙智行用户关爱中心的，工号8373。你好，主持人，
3: 您是多少号？
4: 8373号。
3: 8373号啊，好嘞，来，这里赵女士在线吗？
5: 在。
3: 好，我们今天噪音有点大啊，这个远在四川的赵女士，我们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约八，您记录一下，客服那边噪音有点大，能不能稍微小一点，把这个噪声背景噪声。
4: 您稍等一下，主持人。
3: 好，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么大的交流声啊。
4: 主持人你好，您看现在可以了吗？
3: 稍微好一点啊，来吧。这个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八，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大乔啊，在帮助用户解决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今天节目一开始，远在四川的赵女士，智界 R7 的车主，她2026年2月5号。买了你们的车型，现在跑了5000多公里，碰到了一些问题啊，他来向我们求助，我们希望嫁接企业和用户的桥梁，看来问题没解决，他说已经打过50多次客服电话了。来，赵女士把您的问题反映一下，我们跟客服的8373号这位小哥哥一起听一下，好吧，来请讲。
5: 好的，那个就是这个故障已经出现了1个多月了，我多次跟他们反馈，他们都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那个中控屏轨处前面失控了，中控屏幕乱跳，黑屏失灵，行驶及静止状态下中控屏触摸乱跳，自动点击屏幕内所有的按钮都无法启动，还有个车窗无故自动关闭，空调风忽大忽小，各行功能菜单不受控跳转，此时那个人工触摸屏完全无反应，车辆处于被系统胡乱操作的状态。那第二个就是致命的安全隐患，还有那个在那个邻座椅那个也突然自动放屏，严重干扰了驾驶的操作。同时
3: 开着开着自动放屏啊？
5: 对，那个对，因为鬼出现象了嘛，就是乱指挥了。
3: 这好像有点被人远程控制了的那个意思是吗？
5: 对，他就是人去触摸那个屏幕上的一些按钮，没有一点反应，然后就自动黑屏了，黑屏了以后就不能启动了。这两种同时出现。
3: 我看到您给我发的这个视频了，确实人手没有去滑动这个屏幕。我想问一下，智界 R7 这个车有没有这种手势隔空操控的功能？
4: 主持人你好，目前这个暂时没有这个相关的功能。现
3: 咱这个屏确定没有像宝马啊，还有之前有些品牌可以通过摄像头隔空操控，这个功能咱不具备是吗？
4: 对，没错。
3: 那既然不具备的话，那赵女士给我发来的这个视频真的是让我触目惊心啊！你看他的这个 中控的这块屏幕啊，自然不自然的在不断的调整啊，突然间转到空调，然后突然间啊又调到了车辆的这个内部的车窗，突然间又转到了这个车内的
6: 座椅，
3: 哎，座椅的这个部分，哦，这有点吓人了，还播放这个视频内容，好家伙，您可以让周围的朋友们安静一点吗？或者咱找一个稍微隔音效果好一点的位置，好家伙，这真是跟我乱的。
4: 哎，好的好的，
3: 啊
4: 好的，不好意思，主持人，哎好。哦，您看现在可以了吗？
3: 啊，可以了。赵女士，我想问一下，您碰到这个情况之后，有没有到所在地的四 S 店去进行个检查呢？
5: 哎，检查了，那个四 S 店检查以后，他拒不提供那个检测工单，检测那个报告拒不提供。他只我们原来多次他都不提供，只提供了一个零工修保修单。那个零工修保修单里面只有一些养护的喷雾、配件、皮革、清洁泡沫。四 S 店根本没有对我的核心故障进行任何的技术检测，只是口头四 S 店的工作人员给我仔细说，只是口头说修哪里修哪里，但是没有给我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另外我多次跟他沟通，他们说给我维修，让我再次试错，让我的孩子用这个再次试错来这样做。另外一个经销商嘛，也用那个这个试驾车规避那个故障车，来规避那个三包责任，说我的那个车子不达到那个退换的要求，让我无限次的维修。
3: 不，等会儿啊，您这买了一辆试驾车是吗？
5: 不是试驾车，是新车。那个经销商用试驾车来规避我刚才出现的情况。
3: 哦，等会儿，您这辆
5: 车
3: 是新车，
5: 对，
3: 但是他是以这个车是试驾车为由，说不具备三包的这个功能。
5: 对，他们就录些视频来跟我们说不影响安全隐患。我让他出具相应的报告，他也不出。
3: 我的天
5: 哪，
3: 都这样了还不影响安全隐患？谁开着车自动放平了座椅，还能踏踏实实在那儿开车啊？如果这经销商真是这么说话的话，这太混蛋了。另外，我想知道他这个试驾车这个。情况是怎么引出来的您知道吗？
5: 他是在他们店里找一个试驾车，然后人坐在上面就来试，然后就给我发一些视频，就说这样的情况是不影响安全隐患，他用那个试驾车来规避故障车。
3: 哦，就是他坐在他的试驾车上拍的，告诉你没事儿。
5: 对，
3: 但是实际您的车上的问题没有解决。
5: 没有，他只是给我维修，我没同意他的方案，我要求退换，他不同意，就让我在无限次的维修，然后呢，也不给我出具那个维修以后的一些以后会再次出现，他不会给我出具这些相应的那个保证。
3: 按理说，
5: 让我们的小孩再次试错。
3: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您知道智界谁是谁跟谁合作的吗？智界是华为跟奇瑞合作的，您自己百度一下奇瑞的这个口碑，你就知道了。所以在这儿我不多说了，但是这个情况呢，因为智界毕竟是华为提供的这个智能座舱和车机，这家四 S 店是哪一家四 S 店？把它名字说出来可以吗？
5: 是巴中。
3: 巴中。
5: 就是，对，四川省巴中市。
3: 嗯。然后呢？
5: 四川省。我再给你查一下。
3: 好的。
5: 四川省
3: 巴中市智界叫什么？智界体验中心吗？还是什么来的？看看这家经销商的名字叫什么啊？这个得给大家确认好了。这个、
5: 等一下，我马上给你查一下。
3: 不着急，不着急啊。来，这个8373号，听明白这个道理了吗？听明白这个情况了吗？
4: 你好，主持人。我刚已经听明白了。
3: 好。
5: 是四川省巴中市巴中和林宏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 德明是吧？
5: 和林，禾苗的禾，
3: 树
5: 林的林。
3: 什么名？
5: 和林宏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3: 宏图啊，汽车销售啊，宏图汽车销售。哎呦天哪，这要是经销商这么办的话，我觉得确实有点吓人啊。这个车辆，因为赵女士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他的手呢完全没有在屏幕上进行任何操作，但是这个屏幕跳到了空调啊、嗯，然后呢又跳到了这个中控的主页，然后又跳到了智界的车机互联智慧互联啊、嗯，这个然后之后呢又跳到了这个叫什么屏幕的不断切换，真的如他所讲啊，这个鬼畜啊，就是不知道谁在操控这块屏幕，反正驾驶员没有操控，车内人员没有操控，屏幕完整的没有经过任何的点击的这种操控，突然间啊，包括座椅，好家伙，这太吓人了，这大半夜的，这不得吓着谁呀、啊？
5: 对，如果在高速上或者那个陡坡，可能那个会重大的安全隐患了，那个这样的话。
3: 对，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希望你们抓紧时间啊、嗯，派出技术实力吧，让这个用户到这个巴中和鸣宏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去看看这个什么情况，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吗？频繁出现吗？
5: 现在那个车子上次那个三亚那个 4S 店，
3: 三亚 4S 店啊，
5: 对，但现在没有维修，
3: 车开到三亚去了。
5: 对，那个在三亚那边用。
3: 哦，
5: 因为
3: 您等会儿啊，我有点混乱了。赵女士，您这个车出现这个情况，你第一时间向巴中和鸣宏图 4S 店反映的是吗？
5: 这个是经销商。
3: 我知道啊、
5: 嗯哦，
3: 那你的车是在三亚修的是吗？
5: 在三亚的那个 4S 店，现在没有修。
3: 哦、那这事咱不能赖人家巴中
5: 那个地方了。
3: 好，车已经放在三亚哪个店？
5: 4S 店
3: 啊，三亚的这个鸿蒙智这个智界的这个销售商那儿、哦、是吗？
5: 对对对，现在没有进行维修。
3: 然后他们不愿意给你出具相关的证明，也不愿意给你出具维修的工单是吗？
5: 对对对，他只出具了个零工修单，上面有一些
3: 零工修啊。
5: 对，零工修单。
3: 能看到这家公司的名字吗？这样，咱不着急啊，赵女士，您先去找一找这家经销商的名字，两位都不要挂断电话。我们大概两分钟之后回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给您点时间去找到您这台车现在放到了哪家 4S 店，因为 R7 智界这款车是全国联保的，好吧？
5: 嗯，
3: 好嘞，
5: 好好，
3: 两位都不要挂断啊。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7: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9: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区别于一般药物的重要标志，就是吸毒的人会对毒品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也叫成瘾性。这其中以海洛因的毒害性和成瘾性最大。一项调查统计结果表明，86.7%的吸毒者在停止吸食注射毒品36小时之后，戒断症状反应剧烈。吸毒者因为依赖毒品而无法控制自己，往往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毒品，来满足吸食的需求。即便被强制隔离戒毒之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高达90%。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并没有找到仅凭意志力就能够完全戒毒的有力证据。相反，对于普通吸毒者而言，过于相信意志力而不依靠其他戒毒方式就能戒毒成功，可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盲目相信意志力只会在吸毒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距离戒毒的目标越来越远。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 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山东乐台车学班，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呢帮助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是收到了来自于四川赵女士智驾 R7 车主的求助，她说她这个车啊，在行驶过程中、停放过程当中呢，会发生中控屏幕的这个鬼畜模式啊，就是你自己没有去关注这个屏幕，没有去操控这个屏幕上面的各种的这个按键的时候，触摸屏嘛，你没有去碰它的时候，它这个屏幕各种实时操作。我们刚才也向这个智界啊，应该叫鸿蒙智行的这个客服人员8373号确认过，他这个车没有隔空操作、手势操作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看得我是触目惊心啊！来，我们再继续有请两位。来，赵女士找到了这个三亚这家4S店的这个具体名称了吗？
5: 嗯，找到了，我马上发给你。
3: 您说啊，您直接说，告诉我也可以。
5: 嗯，好。马上，
3: 我看了啊，我看到这个清单了啊，但是这个清单上没有这家公司的名称啊。
5: 嗯，我马上给你看一下。
3: 哦，等会儿啊，我看看这个您发就行。这个清单上写的是什么？春季诊断索赔专用零工时，春季诊断座椅皮革清洁剂，春季诊断车辆检查零工时，皮革泡沫、皮革喷雾，这跟这个跟屏幕鬼闪有啥关系吗？我就想问。
5: 他就在规避那个三包嘛，他就抓不到他的那个证据嘛。
3: 然后
5: 现在我找到了，是鸿蒙智行用户中心三亚迎宾大道。
3: 迎宾大道啊。
5: 嗯，对，三亚迎宾大道。
3: 这个车现在在他那儿停着。
5: 对，已经停放了接近一个月了。
3: 都放了一个月了。
5: 对，他们拒不履行三包，只是给我维修，口头说
3: 关键能修好也行啊。
5: 他口头说故障在哪里，但不跟我出具检测报告。如果我质疑的话，他还要叫我让我去找第三方检测。他拒
3: 不这还用找吗？这视频拍的这么清楚。
5: 他说要我我不想维修嘛，我就说那个安全隐患比较大了嘛，你可以跟我们退换一下或者换也可以，但是他说我达不到这个要求。
3: 这个赵女士几点啊？第一呢，因为您这车在三亚，这个车呢咱三包呢是谁销售谁负责，谁生产谁负责，因为这个人家在三亚的话，人家确实也没办法帮你进行履行三包的相关职责，您能明白吗？
5: 对对对。
3: 你如果要是想退的话，你得回四川巴中退，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这个中控屏出现这个情况呢，一般情况下是先维修，维修不了的再更换，更换不了的再退货，它是有这个相关标准的。而且咱国家呢，对于车辆的这个三包退换呢，也是有明显的这个规定的。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之日起60天或者3000公里之内，因为发动机、变速箱、动力电池、行驶驱动电机等主要零部件出现问题，消费者可以凭借三包凭证更换发动机、变速箱、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如果
5: 应该也是那个主要的零部件呢、啊？
3: 不，这个不是咱说了算，你这中控屏它属于内部的智驾系统，如果下次变更的时候，我强烈要求把智驾系统故障归为重要零部件或者重要的车辆组成部分。但是即目前我们国家现在执行的家用汽车产品主要零部件的种类及三包的范围来讲，这个目前不算成主要零部件，您明白吗？所以就目前的法律法规，我没有办法支持你因为这个闪屏的这个情况去进行车辆的退换。你看屏幕上好
5: 出现像了，会出现像那个安全隐患，如果在高速路上会影响重大的安全隐患了。
3: 所有的安全都是隐患，赵女士，如果您这车已经出现重大问题了，都是以结果导向型，如果你已经出现问题了，我们追究企业责任可以的，明白吧？如果还没有出现重大问题，您只是发现了担心，那如果每个人出现了一个问题他就要求换车的话，那我估计像他们家这样的企业，那是给所有人都得换一遍。
5: 但是这个三亚那个地方 4S 店它拒不提供那个检测报告、啊、
3: 对，您说的对，检测完有问题怎么维修的给人说明白，这个8373号记录一下，你们这家三亚迎宾大道的这个体验中心售后服务不规范，该给消费者进行维修的工单提供详细记录，如实描述到底什么原因，你给人家拿这个什么清洁什么养护去糊弄消费者，这显然不合理也不合规。
5: 给他们反馈过，他们都不提供那个他们的工单号，我每次第二次打电话的时候他们也说不出我的车牌我的电话，他只是说我给反馈保持24小时畅通，没有一个厂家人跟我联系，我天天打都没有人联系，他们就我每天就像谈话一样谈了就算了，第二天又打，他又是这个又问有什么诉求，然后就反复的那个给我说保持24小时畅通，有专人给你我给我联系，没有人，至今都没有一个人。
3: 消费者的怨气从哪儿来的？就从售后服务的这种置之不理、石沉大海。
5: 另外那个
3: 这种
5: 新车嘛，刚刚购买的一个多月就出现那个致命的安全。
3: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赵女士，但是确实在法律规定上，这个中控屏的故障呢，它不算是一个重大故障，它不牵扯车辆的主要的零部件。就目前的法律规定来讲，我没办法帮你。我现在能够要求的是什么呢？希望企业完善自己的售后服务的流程。把该给您的工单给您，把该给您修好的修好，该换屏换屏，该换信号屏蔽器，该换信号屏蔽器换信号屏蔽器，对吧？该完善信号线路完善信号线路，说明白怎么修的，怎么修修好了。那么如果这个问题啊、连续出现4次，您记着啊，连续出现
5: 是2次，不是4次。
3: 您听我说，您能听我说吗？法律规定。您这个问题连续出现4次仍不能正常维修的，您就可以换车了。累计维修超过30天，您就可以换车了。能明白吗？也就是说，现在您这个车只是送到了那儿，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维修，对不对？
5: 他只是检测了，没有维修，我没有同意他的方案。
3: 没有说怎么修，说他给方案了吗？
5: 没有。
3: 你跟他要方案，你把方案拿出来。
5: 我要方案，他只是跟我口头说换什么换什么，
3: 那您就把它录下来，把它录下来。
5: 他口头给我发了个微信，
3: 口头的他录下来，听明白了吗？无论是录音，无论是录像，录下来，口头他这个店里的人说的，是代表这个置界品牌的，不是随便上大街上拉个人来就可以说的，对吧？问明白这个人的职务。
5: 他没有给我电话沟通过，
3: 不用电话沟通，你就到现场去。找到他售后的这个专人，8373号，请你们找专人来服务啊！这个问题很严重了，我打算今天晚上加急把这个视频做出来，给目前在能够看到我们视频的小伙伴上提个醒，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碰到了智界 R7 这款屏幕鬼畜的这个情况、鬼闪的这个情况。
5: 因为那个车辆刚买的新车嘛，就出现这样严重的安全隐患了。
3: 你看人家消费者支持，
5: 我不想接受。不想接受那个无休止的那个维修。
3: 姐姐，我跟您讲啊，第一呢，首先我感谢您怀着极大的热情和拿自己的辛苦赚来的人民币支持了一个国产品牌啊、对于消费者我表示感谢，但是如果您早听到我们的节目，可能我不会建议你选择这样的产品，不会选择这家产品，这是其一。其二，既然已经买了，咱就得接受现实，国家法律的规定就是规定，就是标准，咱达不到退换车的标准，咱就只能先吃这个亏。我能明白您的心情，我刚买一新车才几千公里，2月5号提的车到现在才5月份，3个多月的车就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我怎么能平心呢？
5: 2个多月，现在就说已经搁置了1个多月了，
3: 搁了50天了吗？我听您说了。
5: 对啊，对啊，
3: 是吧？这个我能明白，2个多月的车就出现这个问题，我心里不平。
5: 是1个多月，没事，2个月、
3: 啊、
5: 1个多月就出现了。
3: 好，就按您说的是1个多月就出现这个问题。
5: 搁置了1个多月了。
3: 我特别可以理解，你就想想这样的品牌对于新车落地消费者的诉求、情况、故障都不能积极的去应对，你怎么还能期待他几年之后车辆出现了问题去积极应对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智界你们能不能？不能把奇瑞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学过来， 要提升，咋叫提升呢？你们华为不能惯着这个品牌的售后这样啊。
5: 还有那个经销商嘛，他就是天天找各种理由嘛，就是来规避三包嘛。
3: 对，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能挡就挡。嗯，
5: 对对对，他已经你看这样。
3: 但是我跟你讲，经销商找三包的理由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实际的情况就是，目前三包来讲，您这个车确实不能退换，只能先维修，明白吗？
5: 一个多月车，我买的是新车，你让我维修，而且那个维修那个车辆就贬值了，是不是可以让他们给我？
3: 这都谁告你的？说维修了车辆就贬值了？您听我讲，如果是出现重大事故，如果你进行了维修，车辆是会贬值的，这是其一。其二，不是说维修了就贬值了，也不是说维修了就是二手车了，你不卖这个车就是一手车。车辆有问题先修，修不好的才换，换不了的才退，您能懂吗？
5: 现在这个车子一个多月了，我觉得那个一个多月就出现这样，
3: 我能明白您的心情，但是姐姐
5: 我
3: 就
5: 不接受的。
3: 那如果您不接受，您都这么拖着，其实对于您不利，您知道吗？在企业层面，
5: 也在拖。
3: 在企业层面来讲，首先他要按照这个情况去帮你判断到底能不能退换车，但是现在不管是从企业来讲，从我这儿来讲，法律的规定就是这个情况达不到退换车的标准，咱听法律的吗？
5: 但是这个安全隐患可以解除啊，合同啊，它这个安全造成了。
3: 您只要开车上路，别说您开车上路，您就骑个扫码的这个自行车，您在路上也有安全隐患。咱不能因噎废食，您能明白吗？
5: 因为那个车辆造成的安全隐患，那是那个质量的问题。
3: 安全在自己脚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建议您别修了，把这车直接二手车处理掉，赔钱就赔钱了，因为你害怕吗？
5: 对啊，我就让他们自己自行回收回去啊。
3: 人家不执行，因为你达不到执行的标准，你就害怕，你就把它卖掉，当二手车卖掉就是了。
5: 嗯，
3: 对吧？吃亏上当是您自己选的，对不对？
5: 对，
3: 所以您只能吃这个亏，对吧？您支持了一款奇瑞和华为生产的国产车，出了这个问题，消费者碰到了问题之后，经销商又不积极，您就只能吃亏把它换掉。
5: 我现在诉求就是想退，不想
3: 退的话退不了啊，达不到退换车的标准啊。所以我没跟您说嘛，如果您修了又出现问题，修了又出现问题，同一问题出现四次，他得有条件的啊！如果所有老百姓出一次问题就要求把车退了，这企业早破产了。
5: 主要是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3: 也没那么严重，他又不影响你的车辆加减速，
5: 全部故障了，已经都威胁到安全了。他鬼畜现象，如果在高速路上的话，可能这样的话，
3: 他顶多影响你空调，顶多影响你驾驶的乘坐舒适性，对吧？但是你可以用直接把它停在，你可以用方向盘把它停在路边啊，它能控制你油门吗？
5: 高速路上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在那个车速这么快的情况下，那个开的车也会、啊。
3: 您说的都是如果，对吧？它不是还没有出现吗？
5: 没有出现就要把它规避到掉啊。
3: 如果您要是担心这个东西，所有的车在路上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咱不要开车了。行吧，我现在只能就您现在出现的情况去跟厂家交涉，如果他不同意退换车，而且法律也确实达不到退换车的标准，我还是给您支两个招。如果您就是不放心，您就抓紧把它弄回来当二手车卖，修好了当二手车卖掉，赔钱就赔了，认了，因为你不想承担风险嘛，对不对？我再给您推荐个靠谱的产品，好不好？如果你又不甘心，你说凭什么我花钱买了个车才一个多月就坏了，然后我这个不愿意承担这个亏损。
5: 对呀、啊、我是不愿意啊。
3: 那没有办法，现在法律就是这么规定啊、
5: 那个、
3: 我说了也不算啊，大姐。
5: 质量问题。
3: 是有质量问题，咱国家的规定是家用汽车产品维修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是一步步深入的。啊，你说车出了个问题我就给你换，所有人出了个问题我就给他换的话，那这个企业真的要倒闭了，不用干了，您能明白吗？我不知道您从事什么行业的，您从事什么行业的？
5: 打工。
3: 打工做什么工作呢？总有个行业吧。
5: 对，就是在当地嘛，找了一个就是临时的这个超市里面。
3: 对呀、啊，超市里面。好，那如果说你吃了这些东西坏了，把肚子吃坏了，有证据，那国家食品法里面有食品法的保护，对吧？你买了个家用电器，他说这个家用电器不好使了，也是先修，修不好的才换，换不了的才退，是这个道理吧？
5: 他本身这个车子在一个月那个核心部件就瘫痪了，明显不
3: 好。您等等啊，您先别挂电话，我们先走一段宣传，您也平静平静心。我给您解释了半天法律，您还没听明白，稍微一等，都别挂啊。
1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2: 详询10086，
1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3: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4: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13: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4: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13: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4: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3: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吧。赵老师，赵大姐，赵大姐，
5: 哎，
3: 啊，
5: 哎，
3: 您还在线啊？我跟您讲，您刚才说那个话，您觉得它是主要部件是吧？
5: 对，它严重部件了，那个出现故障了。
3: 我再跟您讲一遍啊，我再跟您讲一遍，出厂标准谁定的？你定的，我定的，国家定的，对不对？
5: 这一个月都出现这样的新车，
3: 是一个月出现了。我跟您讲，这个不是主要部件，您能听得明白吗？这个主要部件不是我定的，也不是你定的，也不是经销商定的，也不是厂家定的，是国家定的。你能听国家的吗？你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你能听国家的吗？我能明白你。
5: 综合性电子故障啊。
3: 我告诉你了，国家规定的是发动机、变速箱、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等相关部件，不含你这个智能系统，明白吧？现在的执行法律不含这个系统，它不是主要部件，可以吗？我能跟你说的明白吗？这是国家写在章程上的法律法规，不是我定的，不是你定的，也不是经销商定的，也不是这家企业定的，是国家定的。国家是要保证绝大部分的公平正义。你一个普通消费者，你说是主要部件就是主要部件，我说是主要部件就是主要部件吗？不是的，是国家的相关部门专业机构认定的部件，是能综合大家的公众利益的主要部件，懂不懂？我能理解你作为普通消费者的心情。志介，我跟你讲，你们这家经销商太混蛋了。你看，因为你们在对他的这种置之不理，对他的这种拖沓，也造成我们节目里面不断的在给消费者普法，对吧？人消费者碰到了问题，你们积极的把它解决掉不就好了吗？哎，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但是大姐，我跟你讲，我给你指两条路。第一，抓紧去修，修好了不出现这个问题，踏踏实实开。如果你担心，就把它卖掉，亏点钱就亏点钱，买个安心，能明白了吗？
5: 我觉得这个，
3: 如果您还是按您觉得来，那你就去找您觉得办法，是愿意起诉愿意打官司，我帮你解决不了了。本来我希望架起你们解决的桥梁，但是你不听我的。虽然这个企业这个品牌我从来不推荐，但是你不听我的，我也没辙了，行吧？ 来，这个咱先不管别的，来6373号，您不要挂断电话，待会儿导播会把赵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你们，抓紧时间请 4S 店请用户到店，把这个问题检测明白，给人家出工单，把你们该做的做到了，明白吗？
4: 了解了，主持人，这个我们会备注清楚的。
3: 把你们该做的做到了，至于他理不理解、接不接受，那是消费者个人的权利。如果他不理解、不接受，那么消费者愿意去哪儿告去哪儿告，愿意走哪个司法程序走哪个司法程序。大姐，我给你普法也普明白了，我告诉你的方案也给你说清楚了。至于您愿意选哪则、选哪一条，您跟家人商量着来。反正您也有我微信了，实在不行，您可以微信上随时来问我，我是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按照事实的情况来帮你想最合理、最方便、最节约成本的解决方式。您能听明白吗？
5: 但是我目前还是不想接受那个文书的。
3: 如果您不接受，您有权利把它卖掉，也有权利去起诉这家企业。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精力、有没有这个时间，愿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有没有这个经济成本去承担相关的经济风险和时间风险，好吧？
5: 因为那个 4S 店嘛，拒不提供那个您那个检测报告，
3: 就在第三者。我不是给他说了吗？让他提供吗？
5: 他不拒不提供。
3: 我现在不是给他说了让他提供吗？您能听明白吗？我不是给8373号说了吗？
5: 嗯，好。
3: 好吧。
5: 嗯。
3: 听人劝，你既然找到我了，我是按照最合理、合法、合规的方式帮你解决问题，你非拗着你自己的那根筋，那有完吗？没完呢，好吧？
5: 嗯，好好
3: 好
5: 好 好，
3: 再会啊！
15: 各位老板，大家好。
3: 8373号不要挂啊，听我们导播给您留联系方式啊。好，再会。只要一句话。我都快疯了，亲们，这大姐一直扭着自己那个筋，我特别能理解，消费者碰到了这样的品牌，碰到了这样不负责任的经销商，不负责任的售后服务，真的很抓狂，对吧？我刚买一个月的车，你就出现这个问题，还拖着我这么长时间不解决，让我打50多次热线都解决不了，行吧，那我能说什么呢？但是还是那句话，咱得按照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来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是企业的责任你跑不了，不是企业的责任你也别拦啊！我给你们说明白。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有点紧张啊，来吧，看一下有款新车上市了，给大家讲一下吧，粗浅的讲一下这个车呢，我们只介绍不推荐啊，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开过这个车，具体这个车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只能在这儿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据说6年磨一剑，以姓立约啊，全球旗舰魏牌 V9X 这车正式上市了啊。这个我们看到5月18号以七月为主题的魏牌 V9X 全球上市发布会保定举行，基于硅源 S 平台打造的首款旗舰车型，定位为 AI 豪华6座旗舰魏牌的 V9X 啊，官方指导价呢是34.98万起，这个长城的创始人魏建军亲自代言啊，在最严苛的监督质检啊，为精英家庭和高端商务用户奉上信得过、靠得住、对得起的终极出行承诺。这是说这车100%不会出问题吗？不知道啊，因为这车咱没开过，咱不多说啊，咱只介绍不推荐啊。来看看几个重点的内容啊，这个车参数呢？我们看看参数。车呢，动力呢搭载了 2.0T HiFour 混动架构啊，满电馈电均能实现4秒级的0/100加速，彻底终结了。好家伙，这说的有点大啊，彻底终结了有电没电、有电是龙、没电是虫的痛点啊。WLTC 的亏电油耗呢6.3升啊 ，CLTC 综合续航达到1700公里，这是吹牛啊，肯定实现不了。我跟你讲，我觉得它实现不了啊。另外，这个增加了什么智慧底盘儿，最小的转弯半径5.1米。另外呢，行业首创的双 VLA 大模型架构啊，软硬件全站自研，好家伙。全车的高强度缸呢能达到88.8%啊，最高强度缸呢是2200兆帕。好，这个是关于这个车的一些数据啊。6月30号前下定5000顶10000，嗯，换购增购再减10000，其他品牌增购呢减8000啊。这个还可以享受什么3年0息的这个金融政策吧？这那的。但是这个车因为我们没开过，具体我们不多说了啊。因为确实在产品力上，长城家的车都不舍得给大家试驾，那么既然不舍得给试驾的产品，我们就没什么好讲的，因为毕竟一个车型好不好，不能光靠创始人也罢，还有代言人也罢，给你吹牛， 你得让我们这些 2C 的媒体先上手试试这个车啊，试过一个大几百公里，对它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才能知道这个车到底是名副其实啊，还是虚张声势啊，还是这个睁眼吹牛啊，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老魏，你在这个拿了信誉却不给试驾的这种情况之下， V9X 这款车型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但是千万不要轻易出手啊！当然让那些有钱的小伙伴先去尝试吧。魏的 V9X 这个车呢，确实老魏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和精力啊。传播的据说之前传播效率发飙了啊。我觉得你发不发飙不重要，重要的是让 2C 的媒体都知道，让大家呢能够真正真正的找到它的优势与不足，不断的改进产品啊。我觉得人无完人，车无完车啊，这个是我对这个事儿的认可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走一小段宣传，一小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回不来了啊，这一小段宣传之后呢进入我们其他的精彩节目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订阅号，另外在这个时间大家仍然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只要您有燃油加入口的车，不管是代替的、混动的、增程的啊、自然吸气的，定期用起来，让你的发动机历久弥新，永葆青春，给您的出行带来一份安稳啊！这个给大家提一个醒啊。
12: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2: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12: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2: 详询10086。
11: 中国移动全球通。
1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5: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6: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

0: 真的太焦虑了。
1: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0: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1: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0: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三分的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 Remy In 轻松拿下第8周的冠军。 Ten Apollo 的热玛 The Cura 顺势前进，迎来了亚军的新高度。 Alex Warren 新进的热灯 Fever Dream 再次涨回到第3位，而 Summer 千里的新的 Home Record 继续逆跌来到第4位。 Dominic Fike双曲热单 Baby Door 本周来到第5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到来自 Tame Impala 热玛的热单 The Cooler， 本周成功突破来到新高第2位。随着 Bella Key 热单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本周遭遇流媒体的数据砍半，顺势保持着稳定流媒体数据的这一首歌就前进了一个名次，成为了当下崭新的亚军面孔。这首歌最终是否能够守住当下的气势，熬到 Remy In 这首歌去退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看到已经在榜累积十周的 Summer 带来的热单 Home Wrecker， 本周持续逆电影来新高第四位。在入榜十周之际， Summer 这首歌曲依旧是保持着出色的后劲续航力，一举刷新此前的最佳名次，从而走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不仅成功的再次刷新了个人在英榜的最好成绩，同时也证实了他作为近阶段男新人的领头羊代表之一，到底是有多大的底气，未来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走高呢？相信一定会带给大家更棒的成绩哦。

本周来关注一下重新进榜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联手 Nicki Minaj 带来的合作热单 Beauty and the Beast， 本周强势回榜来到新高第11位。刚刚过去的今年的科切拉音乐节，第一周的表演效应过去，热度话题大爆的 Justin Bieber 真的是纷纷让人倍感爷青回。现在最强的反馈呢，就是这首和麻辣鸡合作的热单了。当年这首歌在英国的最好成绩只有第16位，如今一回榜直接刷新了 pick 值，逼近前10了，可谓是绝对意义上的翻红回春的典范歌曲。而除此之外，本周比伯另外两首歌曲也都分别回榜，来自他的专辑 Swag 的主打曲，分别第15位的 Dices 和第26位的 Yukon。 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在科切拉音乐节上反馈特别不错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Nicki Minaj 带来的Beauty and the Beas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娱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0: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0: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0: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4: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轻食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轻食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2: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3: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2: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3: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令人丧志，使人沉迷在虚幻世界，有人因为好奇走入深渊，而有人则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对毒品的第一口难以拒绝，有人遭受挫折一蹶不振，深感生活无聊，梦想事业有成却从未实现。这时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吗啡等毒品能够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他们的空虚。调查结果显示，有 67.4% 的吸毒者正是因为体验过这种刺激感，从此走上吸毒的道路。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3: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2: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3: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力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2: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4: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4: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4: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吗，
0: 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女多情，
4: 如果你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不
0: 多，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4: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4: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5: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4: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5: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4: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5: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6: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7: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0: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0: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0: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1: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0: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1: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笠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0: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0: 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啊？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4: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越动听越有样。嘿，

转头跟我挥手，拿出 telephone 快跟我做朋友，女孩别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0: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que não? Por que isso é tão bem?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最近晚上睡觉总被热醒，被子粘在身上很难受，有没有什么降温神器推荐呢？
3: 巧了，我刚挖到宝，夏天睡眠的降温双件套，西域楼兰的 A 类印花夏凉被和冰感科技凉席三件套，直接给你冰淇淋般的清爽体验。
2: 先说说这条夏凉被，它是 A 类母婴级别的，抑菌率高达99%，面料软乎乎的，摸起来像云朵一样，超细纤维填充，轻薄不压身，开空调盖不冷，出汗了也不闷不粘，有1.5米和2米两个尺寸，价格只要69元和79元，还有清新的卡通郁金香花色，搭配什么床品都好看，
3: 再搭配上同系列的冰感凉席三件套，简直是绝配。PE 冰丝科技面料，一躺上去就凉丝丝的，还能快速排走湿气，床一款不跑位， A 类认证，孕妈宝宝都能用。1.5米的148元，1.8米的168元，一擦就干净，打理超省心。
2: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哦。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了，一套带回家，这个夏天再也不用怕闷热失眠了。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0: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0: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

0: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4: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3: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4: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爽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3: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4: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3: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

0: 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5: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7: 加油城市超人。
9: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1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 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1: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0: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1: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0: 八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11: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0: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四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11: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0: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1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1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2: 中国移动全球通。
10: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年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1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7: 越动听越有样。
1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2: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2: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七点到十点，
2: 动感早高峰，
1: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七点零一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2026年5月20号，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各位。今天这个日子，各位如果晚上要出去吃饭的话，是不是要提前约张桌子？要不然你只能是来张桌子啊。这个今天啊，这个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可能还是像前两天一样，有点阴雨绵绵的节奏。反正今天早上起来，济南依然是下着这个小雨。然后呢，我发现这个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三，反正这雨它是上一休一，什么意思？就是下一天休一天，下一天休一天。所以说呢，最近这几天各位出门也好，还是说是上班也好，还是今晚出去吃饭也好，我想都是要提前规划好时间啊，提前做好计划就是最好的了哈。所以说今天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我想我们每个人心中也是对对方多一份爱意，少一份抱怨吧。嗯，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互动打卡啊。这个今天来的最早的是我们的元宝团子，他是在6:37的时候来的。他说这个周三早安，上班路上出门又下起了小雨，出门要各位要注意安全呀。哎，早上起来这应该是一杯咖啡来提神醒脑的这个哈。不过这个咖啡店上班也挺早的这个感觉哈。再来看一下新同学是在6:44的时候说，他说早上好，送娃的路上来打卡了。嗯，估计这个点儿娃是不是应该也快到学校了啊。还有我们的贝亨同学是在6:58的时候回复了一个新疆。哎，是的，我们的新疆之行又是正式抢到我们机票了啊，太不容易了啊。这次新疆之行呢，我们是暑假之前的最后一班新疆了。就暑假一来临，你就意味着什么，就新疆包括全国各地的旅游的这个价格，它可能会有点小幅的上涨。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暑假来临之前的最后一班新疆了。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想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出发去新疆，现在平台回复新疆两个字就能够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好不好？平台我再来重复一下名字啊，是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啊，不要这个走错片场。然后呢点击关注，在最下方对话框来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这个季节奔赴的依然是新疆伊犁，就是我刚刚回来的那个地方。那个我记得我在这个去新疆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届导游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在车上一个女导游啊，她是新疆本地人，她说各位我们现在脚下走过的这条路是张骞走过的路，班超走过的路，李白走过的路，林则徐走过路，左宗棠走过的路，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就是他们走过的路。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全身那个鸡皮疙瘩你知道吗，就是瞬间起了一层。你知道外面就是不是戈壁，伊犁方向是草原，外面就是成群的牛羊和这个绿绿的草地。当时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我的鸡皮疙瘩唰就起来了。我觉得千百年前的古人真的是为了这片土地献上了自己的生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所以我觉得那样的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看一看，走一走，了解一下的哈。所以如果各位想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在孩子们为了人生的未来去奋笔疾书的时候，我们也为了自己的人生阔步向前，好不好？哎，来看一下平台上这个小吴同学说，早上好，今天2点 U17 亚洲杯足球给了一个2-0决赛见。哎，这个我看到了，这个 U17 男足是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然后呢是挺进到了决赛当中。这个比赛真的是提振士气，相当棒啊。回到未来说的也是和体育有关的事儿，他说阿森纳是冠军。是我看到的那个詹俊老师今天凌晨发的那个视频也是特别的激动啊。这个十月的奇迹说，周三打卡滴滴滴，想萌的第 N+1 天，哼，下周就回来了。 这个 enjoy 他说下雨天真的太适合睡觉了，打卡昏昏欲睡上班的一天呀、啊。要得幸福说周三早上好打卡了。那么各位和我一样，可能雨天也适合昏昏欲睡的节奏，不过怎么说还是要打起精神来，毕竟路在脚下。7:05，汪苏泷来了。

平台上的大明说，李宁，今天是我最后一天上班了，整整17年2个月，熟悉的路不再每天走，谢谢多年的早陪伴。我没有说明原因，但是我觉得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去荒废光年。7点10分，陈楚生荒废光年送给今天最后一天上班的大明同学。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杯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4: 7:16，赶紧插播一条互动，他的名字叫做小信先生，他说早上好，女儿虽然说还是小雨淅淅沥沥的，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愿大家都能在爱的节日里感受到爱。今天还是大宝贝儿子的生日，为父没别的要求，就是希望他能够健康快乐，永远被爱着。同样都是做爸爸，我觉得最后这句话既简单又真诚，同时也是最深刻的祝福了。

刚刚我们的小新先生那样互动其实特别戳我，就是对自己的儿子有那样的一个非常简单但是真诚但是又充满爱的一种祝福。今天也是一个充满爱的日子，我们来说说今日话题吧。今天话题，今天的主题是爱，一人一句，句句没有爱但句句都充满爱的句子啊！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参与到今天这个稍有难度的题目当中，一人一句，句句没有爱这个字儿，但是句句都是爱的句子。其实有的时候说的话当中是能够没有爱能够体现出爱的，但做的事儿也是如此。昨天我看到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做不扫兴的父母。想在7:22的时候，可能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为人父为人母的朋友们在路上的时候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也是这样一个角色嘛，所以说每当看到这样的文章的时候，我都会多看两眼。他是这样写到的，他说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们的爱是藏在一次次的捧场当中。孩子画画画的不好，但努力了同样值得表扬，经历了失败但敢于尝试就值得尊重和鼓励。为人父母要学会给孩子捧场，以尊重、引导、支持的态度和孩子们相处。父母发自内心的表达欣赏和爱，对孩子的自信心的形成非常重要。懂得捧场的父母，既能看见孩子的问题，也能看见孩子的努力，既能鼓励孩子多去尝试，也能在需要兜底的时候及时出现。孩子的快乐很简单，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希望父母能看见，得到我们的肯定。父母多一句肯定，孩子们就会多一份动力；父母多一次扫兴，和孩子们之间就会多一点隔阂。学会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和孩子们一起出去旅游，别总说这得花多少钱，太浪费了，而是说你这么用心地安排行程，我们太幸福了。收到孩子们用心准备的礼物，别说准备这干什么，而是说谢谢你宝贝。看到孩子们的小有成就，别说这算什么，你要谦虚点儿，而是说你简直太棒了，我们为你骄傲。父母对子女真正的爱是理解、欣赏、鼓励，多鼓励孩子，少打击他们，多给孩子们捧场，少给孩子们扫兴，亲子关系才能够更加亲密，孩子在未来的路上才会越走越好。其实看到这段话之后呢，我就想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人父母，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为人子女，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上了年纪，他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麻烦，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我不需要这个。但如果说那个时候我们也说出这样扫兴的话，是不是也特别让他们难过呢？同样的，如果说你身边的他也做了一件让你觉得很舒服，但是你又不想或者说担心浪费这样一个举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也应该对身边的他做一个不扫兴的人。我想这样可能家里的氛围或者说彼此之间的爱意会越来越多。

0: 山东福彩刮刮乐海之韵惊喜来袭，
1: 5月13号至6月11号在山东购买海之韵即开票，单张中200元再送200元即开票，单张中1000元再送500元即开票，
0: 总赠票300万元赠完即止，
1: 快来试试手机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2000年前，三国两晋时期，曾经有一种毒品在当时的名士当中大为流行，它就是五石散。服食五石散之后，会感觉到巨大的内热，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服药后还不能静卧，必须走路，如果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所以魏晋名士称之为行散。名士们衣服宽大，不斜而肌，看起来颇为飘逸，其实这样的着装皆因服用五石散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肌，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不洗身上就极易生虱子。五石散在唐朝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虽然到宋朝还有人服用，但已相当少见。而药王孙思邈也曾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号召世人拒绝五石散的滥用，他写道：“欲此方急需焚之，勿久留也。”救人无数的良药也可能成为危害苍生的毒品，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一念之间。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

局势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截止到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 5.6%。

7:32，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本来这个点是要说广告的，但是今天我们让广告等一会儿，因为平台上有好多活动呀，我觉得特别适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来说说小信先生，他说感谢您，儿子高兴坏了，因为刚刚周董的那首手写的从前是他今天过生日的小朋友点的，他说头一次感觉我老爸这么靠谱啊，这个他儿子跟他说的，说也是生日愿望实现了。其实孩子真的很累，每晚学习到11点，每天固定的早上在车上眯一会儿，但是今天他非常开心，下车前的快乐溢于言表，望着他的背影就快蹦起来了。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我想说你快乐我就快乐，足够了。赵丽娟说结婚10年了，妈妈经常说哎，回家吃饺子。王金彪说那一段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能不能发他一下，没问题，一会儿我们放歌的时候我就会给你发过去。万事顺意说有一次和我闺女一起拆一盒巧克力，我不会拆错了，我说哎，妈妈好笨啊，连巧克力都不会拆。我闺女说没关系啊妈妈，我第一次拆的时候也不会，学会了就好了，当时感觉瞬间好暖。还有有同学他说每次上学下车前都会嘟囔一句多喝水，上下楼注意安全。还有我们的爱长肉肉的假仙女，她说520下雨天听着周董别样的幸福感，如果不是上班路那可能就更加美好了吧。别睡太晚梦会变短也是老朋友了，她说在过去的2天里平度下了24小时中雨，24小时小雨，现在还在下着毛毛雨，你看雨水会慢慢的在变少，那生活当中的坎儿也在慢慢的变少。王林他说你看今晚的月色真美啊，咋了你在哪儿啊。

7:3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真的要说说我们的新疆之行了，再不说我们的甲方要找我了。我们的新疆之行出发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下，出发时间是6月7号，你就记得高考那天我们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去到的依然是新疆的伊犁方向。那么这条行程呢，我们李宁是走过了大概有4遍，没有5遍，也有4遍了。我跟你讲，就是每个地点的行程我觉得都已经非常之熟了。然后如果说你也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的话，这次是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这次是我们暑假之前的最后一班新疆了。再发新疆的话，那就真的要到暑假了。暑假没来临之前，而且还是高考啊、中考啊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新疆这个地方依然说还是一个人相对较少的时候。那么这次呢，我们依然也是从济南往返用飞机飞乌鲁木齐，然后在乌鲁木齐落地，然后从边走边玩，游览整个伊犁方向的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还有我们的六星街。这个时候我们之前不太一样的，我们之前去的是卡赞旗民俗村，但是我觉得六星街的那个烟火气可能还会更强一些，所以说我们这次选择的是六星街，还有天山花海，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哦，坐在那儿喝一杯悬崖咖啡的时候，你知道吗，当时我就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想，所有的烦恼全扔到峡谷里面了，就是那种感觉。然后还有那个天山天池，我去过3次还是4次天山天池，但这次我去天山天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有一只鹰在我头顶盘旋。然后呢，它有2条路，我是沿着另外一条那个木栈道直直的向前走，边走你会感觉到哇，那个自然风光的秀美和震撼是融为一体的。可能很多朋友他没有沿着那个路走，还是在那个小土坡上在看那个天山天池的风光哈。但是我觉得如果各位要去的话，一定要沿着右边那条路直直的往上走，那样一个天山天池的自然风光能够尽收眼底。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景点和景观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哈。那么各位呢，如果说想要在6月7号和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的话，欢迎你在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能够查看到我们的行程了啊！注意是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行程了。当然也欢迎你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李宁会在电话这端来实时的为各位来解答很多的未解之谜或者迷茫的地方。6月7号出发，时间就在眼前，道路就在脚下，新疆的风光你们看看行程。但是我想说，去到新疆配首歌特别合适，就是这首。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今天51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很多城市可能在最近这几天或者未来一周都会是一个阴雨绵绵的状态，但是要我说天气逐渐温度升高呢是一个不变的趋势了，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温度升高，如果各位还是要在搬新家换新车的话，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随着之后这波降雨结束之后，天气会越来越热，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和车里也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等有害气体在高温下加速释放的结果。甲醛释放周期长，长期吸入呢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危害是很大的。那么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全空采用主动分解技术，将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快，除醛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TVOC 等有害气体和异味。这项除醛气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如果说您家需要除醛去味的朋友，请记住这个名字：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上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7:5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季节转换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护肤品也要换一换。如果说用同一个品牌，然后一起用到我们脸上，我相信它一定能够一加一加一大于三。这个周我们重点给各位推荐的是兰蔻精纯三部曲，它有护肤水、眼霜加面霜，应该说这三套都是单独拿出来，都是他们家的这个王牌产品了。它的这个精纯的精华水，80%高浓度的玫瑰水，湿敷以后呢，皮肤肉眼可见的水润透亮。而他们家的面霜更是王炸，同时眼霜也是超人气的选手。如果各位在官旗买这一套的话，是需要花费4950，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只需要花费799就可以了，而且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那么保质保真，各位放心下单购买就可以。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能够马上来捡漏了。这是兰蔻家的三款王牌产品，我们给它做了一个礼包，欢迎各位及时下单。

0: 刚刚平台上有朋友问到说，李宁说回复7就能看到这款兰蔻的三部曲吗？没错，回复7就能够看到了。刚刚说到它那个面霜，其实它是有玻色因搭配了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然后深层滋养还不厚重的感觉，就像是这首欧德阳的101封情书带给我们皮肤的那种通透感是一样的，很清爽。而眼霜也是超人气的选手，很好推开，而且用魔法来打败时间，炼乳质地，让我们在时光流逝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留住你的少女感。我知道平时礼物是表达对于对方关心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好东西送到你手里，然后还能够省你的钱包。所以说这款兰蔻的精纯三部曲，欢迎各位在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阿拉伯数字7，就能够以799拿下原价4950的这套礼盒了。希望生活当中有兰蔻，也有你爱他的信号。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5: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6: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7: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8: 好阿婆冰淇淋重磅新品来袭，好阿婆冰淇淋跨界联动轻食钙奶饼干、童颜本命饼干、变身冰淇淋，一口穿越小时候，首发超值组合限时特惠，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限时抢购中。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风声，
0: 我们听风景，
1: 我们听海浪，
0: 我们听画中画。
1: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0: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8: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这几天的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威海天气阴，有中雨转多云，鲁西北和鲁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而其他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在16度，而其他地区在14度，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9度，鲁南地区在24度，而其他地区在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菏泽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兼晴，夜间最低气温临沂、日照、潍坊、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在14度左右，而其他地区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沿海地区在22度，而其他地区在25度左右。应该说未来几天全省各地还会是降雨频繁光顾的时节，各位出门提前做好规划，不光是规划。